0: 悸动与悲情。
1: 回望并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写作，写作过程也十分缓慢。1990年代，金宇澄写过一篇关于父母亲的文章，但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他以第一人称改动了原文，题为一切已归于平静，这也是回望的第一章。于是我们发现，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汪精卫的牢，后来又坐了解放以后的牢。
0: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进北四川路桥兔，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帅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有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的近况。本部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峙，堂兄已是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的铁栅，歌词为俄文，大致的意思是：哎呦呵，哎呦呵，齐心合力把欠拉，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骨，正是日苏极为敏感时期。这位年轻的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可是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次年，他被借至上海南市监狱，一年后借至杭州监狱。在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而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蒂蒂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唐桥的棚户里等着他。
1: 2002年，金宇澄的父亲90岁，一家三代去往故乡苏州吴江的李里镇。金宇澄写道：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历经鲜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年直到晚年。关于故乡和父母的回忆写成后，又添加了他父亲的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构成了回望的第二部分。笔记、书信如同历史留下的记号，通往一段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过往。金宇澄说，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不会写了。那些过去的信件、信里的一些画面、信中人物当时的心情，都特别打动他。
2: 过去说哈，就是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嘛，到后来就变成叫非虚构啊。最好是 等于说是根据一件事、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历史，这么来一步一步写下来。但是因为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了解什么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尤其是写我父亲的这一块啊，他的材料多的话，我可能会这方面我是比较有信心啊。如果材料比较少的时候呢，甚至于就是十多年也就没有一句话了，就是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非虚构的这个样子。那么另外的就是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引文呢，我觉得过去好像也没有人这么用过，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某一些场景，我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形象化一些，或者更生动。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材料之外，我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我自己看书看得太少。如果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材料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像收集邮票一样啊。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看书看得那么少啊？
1: 被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少年岁月里，父亲开始接受做青文艺书籍，钦佩进步作家。1936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谁也想不到他会在除夕会餐时登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而是应该把钱款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那个夜晚，校长勃然大怒，同学们都在用餐，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大时代变了，属于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结束了，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
0: 父亲笔记：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412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实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亿，都是肖新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60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垫酒的材料；二是用五辈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的包装纸等物上，有交通员每月一次携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七八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地脱落枯萎，随风消失。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父亲的笔记，陈存仁的《银元时代抗战史》，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等，诸多的笔记、回忆录片段，不时出现在《回望》的第二章。金宇澄爱读笔记，写《回望》之前，包括写《繁花》的时候，都在读笔记。他的写作也受到笔记的叙事影响。有时候笔记的回忆非常简洁，但场面复杂。金宇澄说，我可能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而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八卦细节文章。有时我也在想，这么喜欢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笔记有灵光一现的效果，仿佛看到了这么一小段，才会觉得历史就在你眼前。这种小小的短章比洋洋洒洒更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式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啊，因为实际上从80年代之后，西方的这种叙事实际很或者说很大规模的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啊。比如说像那些简单的这种笔记体的东西，我原先看的一本是李伯元的《兰亭笔记》，它里边都是写官场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啊，都非常简洁。中国式的写法，它不是说要把它掏出来，把这个人的里里外外都说清楚，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啊。就是有一些这种碎片化的生动的一个人露出来又消失像这种阅读啊，我觉得和我们以往看那种大部头的砖头一样厚的分析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怎么样，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包括回望里边写的这个地下工作，它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接受的这种谍战片啊，它都像钟表一样啊，它都算计得很准，里面有大量的那个人为的失误吧啊。实际历史上边啊，比如说经常会发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啊。我记得就是说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他们有一个陶成章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团啊，专门是来报复这些当时的叛徒的。

0: 在一个，这是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啊，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周恩来说要有四把枪啊送到某某路，在这个四点钟的时候，某某人会过来，他拿到枪就可以打。但是结果呢，到了四点钟的时候，送来的四把枪都是崭新的，当然是崭新的枪了。但是这个枪就是外头都包着油纸，啊，里边都等于没有擦洗干净，最新的枪，你要把这个枪擦洗干净，啊，这要花一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耽误掉了，就等于说像没枪一样。这种偶然性的失误，你在历史上不会去写出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读者来说，或者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往事如烟云消散，在父亲的讲述中，有些微小生动的细节被儿子记住了。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碧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荫中行走，忽然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1940年，父亲化名程维德，与化名为程和生的地下党员假扮兄弟。1942年7月29日深夜1点，维德突然被捕。后来他得知，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已经在别的地方逮捕了程和生。被捕后的第3天，维德被带去看哥哥，他握住了哥哥的手，程和生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维德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0: 回望这个书里边，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那些小的一些细节啊，或者说正也是啊，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像这么越是短的啊这种叙事啊，他也不说什么原因的，他反而倒产生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像比如像非虚构的写法啊，它有一种是就是非常仔细的梳理一个人物啊，或者它大致的都要平衡啊，都要完整啊，甚至于实际这里边也是有虚构成分。但是我想做的就是呢，我只要觉得我觉得有意义，觉得有趣的，我就把它记下来，或者甚至于是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就是和一般的非虚构也不大一样啊。
1: 除了程和生，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逝者，还有少年玩伴沈玄明。他的父亲沈建双是李里镇上的洋派人物之一，邂逅当时上海知名百货店做事的平湖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沈建双在上海教书，家里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20出头的吴医生。不久，吴医生与沈太太传出桃色细节，郁郁寡欢的沈建双决心离婚另娶他人，却遭到妻子拒绝，最后吞药自杀。这之后，沈太太与吴医生公开出双入对，玄明好赌成性，整日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再后来，镇里大小茶馆再报消息，青年吴医生和玄明年轻的妻子席卷了沈家所有的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沈太太惊、急、气、羞，中风过世。懦弱无能的玄明后来流落街头，烟瘾发作，哀嚎而死，其实不过25岁。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金宇澄在父亲92岁时写的笔记里寻到了突如其来的结尾。抗战期间，李里镇上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家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而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金宇澄说， 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和坏人，但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
0: 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实际是很有趣，是因为写那个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把人家家庭弄得一塌糊涂，实际就结束了。结束了呢，我父亲过世以后，这个笔记本我拿过来，我是把它改写，他写过两遍这个故事，他写过两遍这个吴医生的事情，写过两遍。等到那天晚上2点多钟，我这个笔记本我发现里边划出一个小纸条，因为我父亲的字写得挺好的，我一看这个纸条，我就发现他在90岁，大概是91岁的时候的字，已经非常无力啊。他就发现这个把人家家庭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原来他还做过好事，就是刚才我说好人坏人的问题啊。他把人家的家里的妻子，把他的把人家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卷逃，把这个年轻的媳妇也一块拐走了。但是没想到在另外一本书里记录，他说这个人曾经啊，为了营救我们的一个领袖人物，通风报信，使得他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所以说，有时候所谓的好人坏人的这么一种简单的分析啊，尤其到了现在，已经不产生这种可读性了。而人的复杂性的这个话题是，等于说是一个永远的我们关注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失。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时光的桨声灯影穿过无痕，金宇澄的母亲姚云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儿，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回望除了记忆父亲，还记录了母亲的自述，属于这个家庭的另一部分回忆。书中大部分的照片来自母亲，我们也得以通过照片看到上海姑娘姚云的时光之变，从一个小女孩到复旦学生，旧时代旗袍大衣打扮，1949年后尤其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以后各时期的形象风格大变，样貌款式判若两人。据金宇澄讲，大量的家族旧照也是成书的另外一个原因。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那些老相册，往事纷纷涌到眼前，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于是他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和繁花一样，金宇澄为回望也画了一幅手绘的地图，只不过地图记录的是金家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而繁花的地图记录的是虚构故事中非虚构的地点。加上两本书的文本互为照应，虚虚实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时光叠影的上海城市记忆的地图。作家阿成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越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另外的认识。
1: 这两个地图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重叠一下啊。它基本上和繁花那个地图所标出来的点基本不重合。那我们想，假如金老师在写书还有一张地图跟这两本前两本书也不重合的话，这样继续写下去怎么样，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就每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慢慢如果这个地图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这个地图的话，怎么样，上海这个区域在时间轴的这个串联上面会非常丰富，使我们对上海这个都市呢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对这个城市就好像是对家乡一样开始熟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从金老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期盼呢这个金老师将来的著作能把这些点呢再细致再深入，这样做到一个就像以前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哎，他把整个把巴黎和跟巴黎有关系的外省，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张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法国地图。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的地图，而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意思，对于北京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现在看来呢，北京的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儿。这个地图一直没有被开始建立起来，就包括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一个各种细节铺起来这么一个天安门的故事。那我小的时候是也是曾经住过天安门的附近，就叫石碑胡同。在我小的时候，十一游行、五一游行的时候，会到那个石碑胡同的那个口上去看那个游行队伍。最早的时候50年代初，那个游行啊，阅兵啊，是有骑兵的，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其实就是从东北过来的这个四野的这个骑兵，哎，那个时候觉得骑兵很厉害。那他们会在石碑胡同口那正好有一个四个门洞的，也不是门洞啊，就是这个门的牌楼，现在这个牌楼没有。完了到了西单那边呢是有单牌楼，为什么叫西单，就是单牌楼。 到西四的时候，为什么叫西四？它有个四牌楼，啊，是也是四个洞了。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写的话，将来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啊，后来呢就开始有坦克，啊，这坦克一过呢，每年这个长安街就得翻修，为什么？就把那个马路给压坏了。尤其它在西单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十字路口啊。他会怎么样？这个坦克呢？啊，转一个九十度，完了从宣武门出去，所以西单路口是被碾压的最厉害，就好像耕过的地一样，啊，那点儿要全部挖掉再重新铺，每年大概有两次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游行细节呢，没有人写，北京应该在这方面追上，以金老师为榜样，来做这个，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意义非同小可。
0: 母亲原名姚志新，小学时期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美珍，仍然不怎么喜欢，初二的时候改了单名云，自觉这个字很美，是小说中的名字。几十年后感觉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照片里的上海姑娘姚云长得很秀气，笑容甜甜的，上学恋爱，还一度天真的想要跟着男友去参加浙东新四军游击队，希望去参加革命，然而还是被大哥规劝带回家。1945年，他被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与陈维德的相遇是在朱维基先生家。朱先生不止一次地提起，陈维德是他在南市监狱的难友，当时很关心狱友们的生活，为此和狱方激烈交涉，肯定是左倾进步人士，人品好，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共产党。姚云曾在朱先生办的杂志上看到陈维德的社论和散文，的确写得好，但看不透他过去的经历。
2: 我和陈维德的交往与以往我和男同学们的接触那样平常。有次我和陈维德、朱先生、朱的朋友李一夫等几个人在青梅居喝酒，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集市程已经喝醉了，我就坐到他的对面，才第一次毫无顾忌地端详他，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以后他谈到对我的初次印象，说他倒不嫌我个子高，感觉我为人真诚，气质好。初以为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穿蓝布旗袍，沉默寡言，朴素，就开始注意我，曾数次在路上遇见我，却没有招呼。清早他总在附近的小沙渡路、海防路口的小摊吃豆浆，几次见我骑车经过。接触多了以后，他常常给我打电话，事由是借书还书，我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曾想终止与他的联系，把他介绍给顾雅珍，思想有过斗争，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任其自然。当时他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跑新闻，1946年学校即将迎接重庆北被复旦返沪，迁回江湾原址，走读将改为住宿。因为家里没有小型衣箱，他陪我到江西路的中央商场购得一个旧的皮箱，也曾随他一起参加过国民党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去过他的新住处报社宿舍，那是鸡声隆隆的印报车间旁的一个小间。当时我想，周围这么嘈杂，晚上怎么睡觉呢？看他西装革履、整整齐齐的样子，觉得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初中到高中，我接触的男同学不少，对待他们倒像是对朋友的那种同学之交，仅对唐林生产生过短暂的感情，对陈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7、8岁，富有生活经验而已。 在这种自然的交往里，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好感。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有时候读着父亲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他不像谍战剧里那些神乎其神的特工，而更像一个有着纯真理想的文学青年。他的信件有这样优美的叙述：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脱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者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激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他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的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似乎总也看不清父亲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作家。春夏秋冬轮转，时光一点点从指尖流走，父亲没有改变他的理想，而他们的儿子金宇澄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将那些即将消散的过往一一记录下来，和《繁花》边写作边在网上与读者互动不同，《回望》的写作是封闭的。
2: 因为可能是双方的价值不一样了，就是说我母亲希望我父亲什么要写东西啊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父亲的这种身份嘛，他不是也说到他差一点去被派去台湾啊，所以说可能他也不能跟我母亲讲啊，他有什么想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一样啊。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了。上海有两本写上海历史的陈纯仁的书啊，实际他是一个中医啊，但是这个中医呢，他结交了很多人在抗战时代，所以这个两本书再加上陈巨来的这本，对他的评价也是，就是说也不是都像我所说的那么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这些细节部分，这些人的复杂性，让我就是产生了对过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啊，包括上海。所以回望那个他的写作，我有几个朋友他都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对于非虚构的这种方式了，回望的这个非虚构的这种样式了，就是说是没有人这么做过啊，包括后边一部分是口述啊，后边一部分完全是我母亲的口述，中间一块是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啊，前边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合起来的这个做法，当然这个其中是做了很多的相互的一个调整，加上一些照片啊。
1: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在1950年， 国庆之后，组织批准了他们提交的结婚报告。那时父亲31岁，在当时这么晚结婚是少有的。他们的结婚照是新式的，穿制服而非西装革履和婚纱。取照片时，乔氏照相馆建议把照片放大到24寸，在橱窗内展示。夫妻俩觉得影响不好，没有同意。生第一个孩子时，夫妇二人很忙，于是给孩子起名忙忙，谐音繁忙的忙。第二次生产舒服顺利，就起名为舒舒，也就是我们的作者金宇澄。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小冬，日子过得忙碌，却也幸福甜美，平安祥和，充满希望。母亲说自己工作有了进步，韦德也极为忙碌充实。1955年，政治运动将这对夫妻推到了火山口。28岁的姚云，3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告知丈夫涉及潘汉年案。在痛苦中，母亲始终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她决定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日记，1955年10月15日，星期日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的玩这玩那，跳跃唱歌，而我却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是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的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是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在江西中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而我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有公开，我如果搬过去，人家会怎么想呢？脸面又往哪儿搁呢？想到陕西南路的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字明中对阿木说，韦德调到了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10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一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的一家老古踏车店雇了车和2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2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的都留了下来，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1: 1956年的年末，父亲终于回家了。母亲说，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回望的记录结束在1965年，最后一张照片是89岁的母亲在上海，一脸沧桑，却又从容平和地向镜头回望，似乎也望向书中的第一张照片，28岁的时事新报记者和20岁的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坐在太湖边留影，望向期望中那片光明的未来，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的气息。书的最后，金宇澄写道，记忆与印象 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竟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金宇澄的《回望》，也希望《回望》这本书能带给你繁花之后的再次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5，还有5分钟的时间呢，就要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最重要的一些相关的国际新闻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更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节目多提一些意见。或者您觉得有哪些节目在你的想象当中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更能够多样性？所以我想，一个节目的进步，一个节目的彼此受到欢迎，比方说我们的主持人觉得很有挑战性啊，要把这个节目做起来，那么听众说，哎，我们这样做节目是不是也可以呢？所以呢，我非常有兴趣，听众朋友呢，不要光是我们的主持人坐在播音间里面对着麦克风在那边说话，而你呢就在那边乖乖的把它听完啊！我希望有更多的互动，我也希望这个互动，不管是在播音间当中啊，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您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来，或者我们约好了时间做好一些专访。总而言之，我希望不是我说你听，我更希望我们是有互相的交流，这才叫 communicate， 对不对？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希望您打电话到电台来，718-661-3933，718-661-3933，您打电话来找我，找我们电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或者说你说想跟这个主持人聊聊天啊，或者想跟我聊聊天啊，谈谈话，或者你可以写信到我们电台来，都可以。不管你是用笔写出来的，或者你打个电话，由你的声音来告诉我，我都希望这个节目当中呢，跟节目的播出，我们都希望听到来自于收音机那边的人，你所给予我们的回馈，而不是说我们的声音播出去就对着墙又返回来，我希望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目前我们在国语的中文广播电台在大纽约地区大概只剩下我们一家，还有一家是播广东话的，全天24小时为听众朋友提供在耳边的服务。我们更希望多听到听众朋友你所给予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0000。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廉，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1935年，田立和生于天津。50年代初，追随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学艺，1953年正式拜入张寿臣先生门下，成为关门弟子，随即演出实践，逐渐响名。1954年到唐山演出，1956年加入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十年浩劫中被迫离开舞台，但初心不改。改革开放之后，他恢复了舞台生活，1980年调入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此后长期活跃在曲艺舞台上。1986年调入中国北方曲校，投身曲艺教育事业，也做舞台实践，挖掘抢救整理了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相声，也教授了一批又一批的曲艺后辈。近些年来，京津地区乃至全国得到田先生教育指导的中青年演员数不胜数。一方面，田立和先生是继承传统的楷模，无愧于张寿臣先生弟子的身份和人民教师的职责，为相声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在老节目翻新和新节目的创作表演中善于结合现实，赋予其时代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录音来怀念这位相声大家。先请听田先生较早的一段录音，这是他和他的老搭档任明启合作的《理发》。
2: 哎，这回是您表演
3: 啊？对了，
2: 我最钦佩您的艺术。
3: 最近一个时期，
2: 我学习去了。
3: 哦，您上哪？
2: 上理发馆。
3: 理发馆
2: 啊？
3: 理发馆学习什么？
2: 剃头。
3: 您要转业？
2: 哎，我转业干什么呀？
3: 您相声演员，学习剃头不要转业啊？
2: 哎，这叫多练手啊！
3: 一经多能，更好的为观众来服务嘛。对。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2: 啊，他懂了。
3: 各位啊，上这听相声来了
2: 啊，
3: 听了半天不能白听啊。
2: 哎，就是
3: 您走的时候每人都给剃剃头
2: 啊。
3: 您这不像话呀。
2: 不是那个意思。
3: 哪个意思？
2: 我们经常到外地做慰问演出，上山下乡，下工厂，下矿山，下部队，有的时候呢这个理发很困难，头发长得老长的，胡子拉碴的，你上台演出嘛，
3: 对观众不尊敬，
2: 必须得干干净净呢。演员又学会了理发，那不就方便多了吗？
3: 哦，这么回事。您学习多少日子？
2: 6个月。
3: 哦，半年。
2: 对，
3: 学会了什么？
2: 洗头。
3: 啊，半年就光会洗头？
2: 哦，还会刷胰子了。
3: 这也不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啊，
2: 你别小看洗头。洗头也是理发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那是，谁剃完头不得洗洗头啊？
2: 哎，洗跟洗不一样啊。
3: 怎么不一样啊？
2: 人坐那儿，
3: 您过去拿手一洗得了吗？
2: 看得多简单呢。比方说吧，洗着洗着，这位这脑袋啊往前探，往下低，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那是他渴了。
2: 哎，渴了，
3: 我打算喝两口椰子水。
2: 没听说过。
3: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那表示啊，
3: 哦，
2: 脑袋里边刺痒了，水凉了，你啊多倒点热水，挠的时候使点劲儿，挠的全面点儿，这样呢顾客就能满意了。
3: 哦，这么回事。
2: 洗着洗着，这位这脑袋往两边躲，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那是两边刺痒。
2: 嗯，两边哪刺痒呢？
3: 我哪知道呀，你别净问我呀。
2: 那是脑袋不刺痒。
3: 那是
2: 不是挠的劲儿大了，就是水热了。最好勤问着点。
3: 哦，怎么了呢
2: 同志？怎么样啊？水热吗？挠的劲儿大吗？
3: 这样呢
2: 顾客就能满意了，还能使这工作方便，这套得灵活掌握。
3: 是咯，
2: 不死规矩，你要死心眼儿非出笑话不可。
3: 怎么？
2: 我的死心眼儿，我闹个笑话。
3: 您谈谈。
2: 上回啊我正在理发馆学习，我二大爷上那剃头去了，剃光，先得洗头啊，
3: 那是，
2: 我得洗的，他做好了，得放点热水，哇，甭往下探头啊，甭问，水凉了，
3: 对，一定水凉了，
2: 再给来点热的，哇，又放点热水，怎么还往前探头啊， 再给来点热的。哦，这脑袋还往下低，再给来点热的。嚯，手都下不去了，他这脑袋还往前探。我水不凉，你往前探头啊？昨晚我睡觉落枕了，我活动活动。
3: 你看这寸劲儿，哎，
2: 听着现在我二大爷脑袋上没头发，
3: 那是
2: 就是那次让我给烫的。
3: 您这不像话，哎，
2: 这是笑话。
3: 您这理发知道那么多呀？
2: 哎，我留过学呀。
3: 您怎么办留学？
2: 就是人家理发馆留我在那儿学。
3: 哦，那么个留学呀？您在哪个理发馆学的？
2: 我们门口那理发馆，人家还是个行政单位。
3: 您学习的怎么样？
2: 收获不小。拿这个服务态度来说，就值得你学个仨月俩月的。
3: 哎，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没法介绍。
3: 怎么样？
2: 说不具体呀。
3: 您想个主意。
2: 哎，我有办法了。
3: 有什么办法？
2: 咱们两个人承认承认。
3: 怎么承认啊？
2: 您呢，来个理发的。我好比理发馆的职工，您看我怎么样的招待顾客，怎么样的钻研技术。
3: 好，咱俩尝尝呀。
2: 来了，试试。
3: 我看怎么招待我。你拉门进来了。
2: 哦，你好。
3: 哎，
2: 啊，请坐，请坐。
3: 哎，
2: 啊，别客气，我说请坐。
3: 哎，
2: 啊，请坐，请坐。
3: 哎，
2: 哎呀，太客气了，您快坐着。
3: 我坐哪儿啊？这有座吗？我坐下。
2: 哎呦，这没有座。
3: 没座，你叫我坐下，我坐地下。
2: 您没带凳子来？
3: 啊？哪位推头带凳子来呀？
2: 为了承认方便，您坐进去吧。您就假装的坐下。
3: 哎，可以。
2: 你好。
3: 哎，好，
2: 请坐，请坐。
3: 哎，
2: 好，坐吧。来杯茶吧。
3: 哎，谢谢吧。哦，不渴。
2: 别客气，刚沏的。
3: 啊，不渴。
2: 看看报纸。
3: 我不喜欢看。
2: 可以看看连环画。
3: 我眼花。
2: 听听收音机。
3: 耳音聋。
2: 那么您坐着歇会儿吧。
3: 哎，多半天。
2: 仨钟头。
3: 那不行，仨钟头啊，十分钟我就趴下了。
2: 您站着承认不是一样的？
3: 哎哈，
2: 您好。
3: 哎哈，
2: 您烫头啊？
3: 烫头。
2: 您烫这个波浪式、荷叶式、凤尾式啊？
3: 您最好都剃光。哎，
2: 怎么剃光了？
3: 我还烫凤尾式呢。他烫完头，我脑子变洋白菜了。您等一等吧。
2: 啊，
3: 我男的我女的。
2: 哎呀，这件还没有搞清楚。
3: 我男的。
2: 那我搞错了，这是介绍女活。
3: 哦哦，
2: 这么办吧，介绍女活的时候光说说，介绍男活的时候再承认。
3: 可以。
2: 女活讲究发型。
3: 什么叫发型啊？
2: 这是一句术语，说白了就是头发样子。
3: 嗯，
2: 头发样子不简单，得根据这个条件来决定。
3: 哦，什么条件？
2: 必须要根据面型、年龄、职业、地区。
3: 您等一等吧，烫头跟地区有什么关系？
2: 太有关系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气候条件不同啊。比方说东北来的顾客，你呀，给他烫得厚一点，留得长一点，他就满意了。
3: 为什么呢？
2: 东北地方冷，风大呀，烫得厚留得长呢，连帽子带围脖就全有了。
3: 全有用啊。
2: 就是南方上海来的顾客，给烫最新最美最漂亮的发型。
3: 哦，是了。哎，烫头跟脸型有什么关系？
2: 太有关系。
3: 哦，
2: 你看，拿您这相貌来说。
3: 您慢一点。
2: 哎呀，
3: 嗯，
2: 您这个前脸低呀。
3: 那您给我长成高得了。他盖房来了。
2: 您这脸茬长得短，烫的时候往高头烫，它就好看了。
3: 哦，脸长呢？
2: 往扁头烫，光往下垂，就衬托起来了。
3: 哦，非得那么烫？
2: 您拧着的可不成。
3: 哎，烫头跟年龄有什么关系？
2: 年纪大的喜欢普通大方的，年纪轻的喜欢这个最新的、最漂亮的这个发型。
3: 哦，烫头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2: 也有关系啊，烂不同志就喜欢普通大方的，烫荷叶大花最合乎理想了。您是相声演员，
3: 对，
2: 您最适合烫荷叶大花。
3: 您还给我剃光得了。
2: 你老憋着剃光啊？
3: 你老憋着给我烫头啊？
2: 哎，这是介绍女活的先进经验。
3: 哦，做男活的先进经验呢？
2: 男活
3: 啊，
2: 就拿这个大围子来说吧。
3: 哦，就是那白被单，
2: 过去啊都这么围。
3: 哦，您谈一谈过去的围法。
2: 哎呀，
3: 哦，行，您慢一点。
2: 那他起个名字。
3: 什么名字？
2: 叫撒网式。
3: 他就摆鱼来了。
2: 后来一研究，这样对顾客不尊敬。社会主义国家嘛，对人要有礼貌， 现在改进了。
3: 现在呢？
2: 服务员打钱往后围，虽然得转一圈，对于顾客呢，
4: 那就尊敬多了。
3: 哦，有礼貌了。
2: 这窝领子很简单
3: 啊，
2: 你也得研究它。
3: 那研究什么？窝领子呗，一窝就得了吧。
2: 你一窝就得了，妈呀！你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3: 哦，怎么窝呀？
2: 哎，这样窝。
3: 啊。
2: 衬衣、绒衣、棉袄，窝好了，完事啊。拿这个大围子，
3: 用那白被单，
2: 您这样这么一围，
3: 倒是有礼貌。
2: 然后再讲究，
3: 讲究
2: 吹得稳，剪得准，闷得透，洗得净，
3: 吹得稳，
2: 洗洗，
3: 剪得准，
2: 上下头茬接得好，
3: 还什么？
2: 闷得透，
3: 闷得透，我知道。
2: 啊，他懂。
3: 吃的时候不硌牙。
2: 闷顶了是怎么的？
3: 哎呀，你闷得透呢？
2: 闷得透是指着刮脸来说的。
3: 嗯，
2: 鼻子要刷得多，水要热，闷透了刮，顾客不是痛苦，还刮得干净。过去刮脸呢，把椅子放平了，跟顾客躺着，这样刮呢，服务员操作的方便，功夫一大，顾客受不了。
3: 怎么？
2: 累得很。现在改进了。
3: 现在呢？
2: 让顾客是半躺半坐。是
4: 谁？
2: 半躺半坐。您半躺半坐，往后移，好，这样，现在让顾客这样，这个服务员操作这就比较费事了。那位说怎么？尤其是这个小矮个同志，他得翘点脚，可这样你这个顾客就舒服多了啊！大家看，现在让他这样，现在您舒服多了吧？
3: 我快累死了，我还舒服了。
2: 您要坐在椅子上不就舒服多了吗？
3: 哦，是了。洗得净呢，
2: 头发保持清洁，使你心情愉快。
3: 您说的有理。
2: 然后再讲究吹风。
3: 哎，您
2: 这吹风登记有一个
3: 两档吧。
2: 啊，
3: 别吹风了
2: 啊，
3: 您把这都拿下来吧。
2: 就吹风这就没用了
3: 啊，没用了。
2: 其实给大夫也没有关系，
3: 大夫他多寒碜呢。
2: 哎，怎么会寒碜呢？你到托儿所看不都带这个吗？
3: 那小孩啊，我自己解下来得了。
2: 哎，把它解下来吧。这个吹风机有两种。
3: 哦，哪两种？
2: 一种是热吹风，一种是温吹风。头发厚的使热吹风，头发薄的使温吹风。吹的时候拿笼子垫上一点，这样呢顾客不受痛苦，还吹得老。
3: 吹得老干嘛呀？
2: 吹得结实。这头啊吹出来整个半年都不走样子。
3: 嚯，半年？
2: 照的相片。
3: 这不废话吗？照的相片您说的干嘛？
2: 您听我介绍的怎么样？
3: 好，是个先进经验。
2: 我经常到理发馆学习去。
3: 哦，
2: 就拿上礼拜八。
3: 哎，
2: 我给
3: 讲一讲吧。上礼拜八是多的呢。
2: 就是上礼拜

0: 想，人家一个礼拜才休息一天，不能老等着理发呀。
1: 嗯，
0: 我跟着帮帮忙吧。
1: 您又帮什么忙啊？
0: 跟着理的发呀。
1: 理的发，你行吗？
0: 哎，值班的同志他也不放心。哎呀，老钱呐、啊，你虽然是好意，咱们对顾客得负责任呐、啊。这是技术问题啊。
1: 人家说的太对了，
0: 再光有顾客他认得我。哎呵，听你说，我说啊，您放相不说，你上这干嘛来？我上这学习来了。
1: 好，
0: 学习太好了。我说你坐在这，你给我来的吧。你看我这拿七十多号还等不了，不要好啊，少为嫂子急的行。我说好，行行，这工值班同志又过来了。哎，同志，您忙的话这么办吧，等到我给这位理完了，跟大家说说，先照顾您一下，先给您理。
1: 哎，别介，您先照我，那是怎么回事呢？
0: 跟大伙都挺忙的，我们俩算好商量，你甭管。我认识他，他说相声，我常听他这相声，他这相声说的根儿，相声说的根儿，掏腿来一定也根儿，
1: 头还根儿啊！
0: 这位值班同志没办法了，勉强同意了。我让这位做好了，按照人家操作方法，给围好了大围子。我问问这位，我说同志，给您推大点儿，小点儿？
1: 哎呀呀呀！还大点小点儿啊，
0: 你懂什么叫大点儿吗？
1: 大点儿就是
0: 不是顶啊，留着大一点儿。这位是大背头，
1: 我必须得
0: 一定得大着点儿。
1: 那是
0: 我拿推子给推了一圈，拿剪子剪了剪，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跟这位商量商量。
1: 哦，
0: 我说同志，我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的意思您也看不出来吧，今儿这个大点儿是不行了，我给您改小点吧。
1: 嗯，
0: 但是行啊，嘛个大点小点，我告诉你，你都放心大胆来你的，哎，你乐来马呀，来马呀，就是我这脑袋算交给你了，你拿着火焰去都没关系了，这边豁出去了。
1: 啊，
0: 这边还挺幽默。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的支持。拿剪子，哎，又给剪了剪，还是不齐，这边这脑袋不好推。
1: 怎么
0: 大背头？头里多一块，后头多一块，前背了后凿子，就这大棒子。我说干脆我给您剃光。哎，别剃光，我大背头进来，我剃光出去多寒碜呢。这儿那位理发师做完活过来了。
1: 嗯，
0: 这么办吧，我给这位找着齐。我说好，你给找齐，回头我给这位刮脸。
1: 你还给人刮脸了，要拉口就麻烦了。
0: 拉不了。
1: 什么？
0: 我学会剃头啊。对，这劲都在腕子上了。
1: 好，
0: 回头让他给我挂脸拿。哎，我得试试他这把刀怎么样。我说你就甭管了，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这位理发师给这位找完齐，我给这位刷好了鼻子，拿起把刀来，在皮子上杠上。
1: 哦，
0: 说这把刀还是新刀，真是尖长棍，后是飞刨，杀人不带血光袍，蓝妈妈紫微微，青兮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明晃晃，光二目，是冷森森，令人打寒，哆哆嗦，颤颤巍巍，直奔这位脑袋来了。吓得这位哆嗦，哎呀，倒下丢人呐。我说你这交给我了，嘛官我交给你。哎呀，我交给我自个儿还不放心了。我说你就甭管了，马班我不管。哎呀，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啊。我说你就闭眼吧。哎呀，完了，你手底留情，今儿我算闭眼了。其实我有该。刷好的鼻子，呵，呵，呵，呵，呵，一会儿的工作刮干净，这没乐，这刮，你刮，罢了。这看你刮的脸还真行，受点累吧。洗完头完事儿给我吹老点儿。
1: 哦，吹老点儿
0: 就是吹结实点儿。
1: 嗯，
0: 我给这位洗完头拿这个吹风机来，又是热吹风机，我要不懂得拿拢着电上，真赶这天电还够足的。
1: 嗯，
0: 我照这位脑袋撕拉进去了，看着这个一咧嘴往旁边这么一躲，我没看出来。
1: 嗯，
0: 我照那边撕拉又一下子往这边一躲，撕拉撕拉，我连着来六七下，这位实绷不住了，说了一句话把我都给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0: 不是你这是吹风吗？你跑这电焊来了。
1: 电焊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任明启合说的相声《理发》，这是田立和先生早年的一段珍贵的录音。单口相声《家庭论》也是田先生的一个代表作，这个段子凝结着社会的人情道理，有极具生活气息。在节目的情境中，

0: 夫妻、小孩，刻画分明，嗓音、表情、语气鲜明，穿插的包袱和底，也就是最后的这个包袱，都非常的响脆。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家庭论》。
1: 夫妻俩呀，带一个孩子的小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头，真要能做到了内和外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被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
2: 王伯伯打我。
1: 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呢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静天，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敞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了，咱娘俩吃，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呀，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倒，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先被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子喊人呢，在哪儿屋了？来了，叫什么？闲的呀，直呼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呼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褥还没叠了，别怕，俺还挺湿了。不是，咱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这玩意儿了，现点火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我说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您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贴好了，放到盘子里，摆上筷子，行行了，你们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大头呢？不知道哪玩去了，咱先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 一边吃一边抱怨。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了，哎，可聊着怎么活着？我告诉你说，哎呀，我说你以为吃嘛？你这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以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你大饼酱肉多好吃！行了行了，你这还酱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半截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吗？输了吗？输了吗？昨晚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
2: 王伯伯打我。
1: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就多淘气，拿手里伸脱。去去去，洗洗洗完吃饭了。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很差说呀，不是白说吗？啊，你有家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就臭块地，省得糟践粮食。你个血的卡本死不了，没钱倒少点，没娘的个无业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啊，我告诉你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叫着傻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王伯伯打你，打的还新鲜。前天我说他家里头给送电灯费去，他划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3: 好，有件事儿我找他去。
1: 哎呀，那个毛宝必歇火，说的扶着你就传了，你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塞撑杆，手指头塞眼圈，肋条塞搓板，脑袋塞小碗，你脑袋还被王板脚豆大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玩命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今天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节目，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编辑主持尚远，请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6: 你了听回广播了吧，
7: 是的
6: FM 87.6 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7: 哎，
6: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日，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大保镖》，这是田先生传承了他的师父张寿臣先生的版本。田立和先生曾经说过，张寿臣先生很重视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所谓的倭瓜镖做好了验好了之后，张寿臣先生有哪一点很注意呢？就是两本账，一本柜上留下，一本账保镖的人带着，
2: 这叫暗镖。
3: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上带着，出见门喊镖上的。
1: 田先生强调，这里一定要把故事说真实了，说细致了。如果没有账就把宝物拿走了，那么如果监守自盗怎么办呢？所以这一点就要认真，哪里不符合生活的原理就要较真儿。对于节目呢，要一丝不苟。应该说，在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等方面，田立和先生一直遵守他的老师张寿臣先生的教导，不说糊涂相声，不为了包袱而损失逻辑。下面就请听田立和先生和他多年的搭档王文玉先生合作的《大保镖》。
4: 您还叫我们说话啊？观众啊，太欢迎了，也难怪黄金周这个时候您到这儿听听相声，高尚的艺术欣赏啊，多好啊，还清寂。您瞧瞧，
5: 文玉，王文玉啊，端大演员的架子啊，玻璃人了啊。
4: 谁呀？您谁呀？
5: 那会儿我老跟着听你啊，我是你的粉丝。喝了的完了你啊。
4: 我怎么了？
5: 喝了的这肚子玩意儿啊，
4: 什么话呀？这
5: 没大红大紫。
4: 这倒是。
5: 在哪演出了？我找几哥们儿捧捧你，给你上几欢栏啊，我炒炒你。
4: 你给我炒葫芦，谢谢您吧。
5: 什么？
4: 我呀总没演出。
5: 好好，别跟他们掺和啊，等到有机会我帮你。你说吧，喜来登啊，利顺德啊，总统套间，有钱啊，我计划包你一礼拜，怎么样？有20万够了吧？你琢磨琢磨啊，这价啊。
4: 多少钱？
5: 20万啊，一礼拜。
4: 一礼拜20万
5: 啊？
4: 那得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服务项目。
5: 你想歪了。
4: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那话歪了啊？
5: 放着马上的排练去，完事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人啊。
4: 一个人？
5: 哎，白天黑夜连轴转。
4: 20万块钱被我买死咋的啊？
5: 给你特成牌，知道吧？我抢救你。
4: 我怎么
5: 光你这岁数，你这体格啊，说不定哪天一蹬腿儿，你这肚子玩意儿都带走了。
4: 我要死是怎么着？啊，你会说人话吗？
5: 哎，哪句话有恶意？提啊，提，尽管说。
4: 尽管说呀，您这话听着别扭。
5: 别和我抠字眼儿。
4: 我抠字眼儿，
5: 我粗人，打小没上过学，我打小我就是练把式的，我武术家。我粗人我。
4: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5: 武术家。
4: 你还练马是武术家呀？
5: 在那说这么半天话，你没看出来？
4: 我没看出来。
5: 哎，你看我这块儿。哎，我这虎背熊腰的我。
4: 我看你虎背狼腰。
5: 看不起人家。听着，哎，这肌肉怕不怕？
4: 怕，我怕他折了。
2: 我怕回去碰飞了，碰碎了，碰残了。我这铁胳膊都练的。
4: 什么？
2: 铁胳膊。
4: 你铁胳膊
2: 啊？
4: 我听说那个南大道有一铁胳膊铁老，是你不是？啊，有个外号叫铁胳膊铁老的。
2: 你不懂啊？不懂。我这都是练的。
4: 练的。
2: 练武包括太广了。
4: 哦。
2: 练力气是练武，拧棒子、抖麻辫子、扔沙子袋子、举石头、举盾子、弓刀石、马步剑。都是练武，摔跤里的蹦拱、穿火岛、爬哪里、刀钩、抽射、闪凌空，兵刃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十八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
4: 嘿，不简单。
2: 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4: 内家拳呢？
2: 无忌有忌，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4: 外家拳，
2: 少林门、寒腿门，各路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躺拳、小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肩肘万化膝，闪展成魔，窜高纵矮，要练猫窜狗闪、兔骨拧翻、蛤蟆蹦、骆驼纵。
4: 我没听说过。
2: 另外还有硬功夫，
4: 都什么呀？
2: 金钟罩、铁布衫、铁裆、蛤蟆戏、铁砂掌、鹰爪力、重手发，还有棉砂掌。
4: 嘿，您这功夫练绝了。
2: 这我不练，我不练这个，
4: 不练。
2: 我光说，
4: 光说不练。
2: 我的功夫都在这儿了，
4: 这我可懂。
2: 嗯。
4: 这叫油锤灌顶啊！
2: 哦，
4: 脑袋上顶一大磨盘，拿十八磅的铁锤呀、啊、砸这磨盘，磨盘碎了，您脑袋没事。好功夫！
2: 你在哪看过练过？是你亲眼看的还是听人说的？
4: 我
2: 说呀，
4: 我那么琢磨着，
2: 琢磨着，
4: 哪里这是？
2: 我没事干了，脑袋顶个大磨盘，不用磨盘，你拿十八磅大铁锤抡起来，直接往我脑袋上砸。你别犹豫啊！
4: 我犹豫了。
2: 你砸不动，你花钱雇人砸我。
4: 哎，我花钱雇人砸
2: 啊，
4: 给你呢砸死了，回头呢政府带着我枪毙了，前后两条人命，我犯得上。
2: 我练的功夫比这个硬得多。
4: 哦，
2: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4: 火车哦，这我知道
2: 啊。
4: 火车在那停着，您拿脑袋撞这火车，不简单也。
2: 那干嘛呀？
4: 嗯，
2: 我是迎头撞快车，
4: 迎头撞快车。
2: 哎，慢车不撞，力量小，撞着不过瘾。
4: 呵，那是迎头撞快车。
2: 嗯嗯，由北京开往天津特别快车，我在杨村车站20里地外头等着他。
4: 干嘛？离车站这么远呢？
2: 火车进站了，减速了。
4: 哦，
2: 啊，就得在20里地外头。
4: 车撞没劲了。
2: 对了，铁道当中，脸朝北，背朝南，骑马蹲裆式，把全身的力气由打丹田叫到头顶上。
4: 啊，
2: 火车老远冲我拉笛儿，
4: 叫你躲开，
2: 躲开。
4: 啊，
2: 嘿嘿。我干什么去？
4: 你给我躲开怎么着？
2: 我冲火车头一撇嘴，你照这儿来，火车可就到了。我用脑袋对准车头，噗的一撞，火车过去，再瞧我这脑袋，
4: 照就
2: 碎了。
4: 没法不碎，我听这音儿就不对，能不碎？啊？
2: 撞火车，脑袋不能挨上火车。用气功撞火车。
4: 是啊，
2: 哎，反正练武啊不容易，讲究头名师反高友。提起我田立何来，在武林当中没有几个人知道，
4: 根本就没人知道。
2: 要提起我的老恩师来，可以说是威震华夏，新马泰港澳台，威名远震。
4: 您老恩师哪位啊？
2: 数个字，徒不言师。
4: 哎，您谈哪个去？
2: 我的老恩师啊，韦小宝。
4: 我好像人家杨宝韦小宝啊。
2: 哎，收下我跟我哥哥两个徒弟。
4: 嗯，
2: 我师父浪迹江湖，没工夫教徒弟
4: 啊。
2: 我们哥俩武艺都是跟七个师娘学出来的。
4: 好嘛，
2: 军术仔夜夜一成。
4: 嗯，
2: 人送我哥哥外号母夜叉，我外号母大厨。
5: 就是母老虎。
4: 您别帮我，我知道
5: 啊。
4: 我说你跟这个刘文步，你们都是一学校毕业的。
5: 怎么？
4: 他刚才那是母兔啊，你又改变母老虎了。什么玩意儿？这是两个虎子，两个女将。
5: 你管郭虎干嘛？厉害不就行了吗？
4: 为这厉害，这性别都改了，牺牲了。好，您看看，接着咱们。
5: 北京前门外户有镖局王掌柜的，请我们哥俩出山保唱镖。
4: 哦，
5: 我们哥俩来到镖局的门口，王掌柜的率领40名英雄迎出来了。
4: 是，
5: 那真是3山5岳英雄，4面8方的豪杰，一个个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红的红似血，穿白的白似血，穿黄的黄似血，穿黑的黑似铁，一个个广播天大膀子瓜，双腿都大脚边，盒子跟二踢脚一样，抻叉。王掌柜年过七旬，须发洁白，精神百倍，说话客气。不知二位老师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4: 你们二位呢？
5: 我齐喊齐喊，咱家来龙往前的人已经数个多人报，
4: 要上黄金台是怎么着？
5: 请把我们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镖吧。”
4: 亮镖的意思是
5: 看看我们这俩武艺如何，
4: 要看看人家。
5: 来到后头院啊，我就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4: 大枪？
5: 哎，不能全叫枪
4: 哦，
5: 七尺为枪，齐眉者为棍。大枪1丈08寸，一寸长，一寸长，一寸短，一寸显，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准备扎一枪六合枪。
4: 哦，怎么没六合枪？
5: 分内三合，外三合。
4: 这内三合，
5: 心气胆；
4: 外三合，
5: 手脚眼。有散为证，
4: 您说说。
5: 一扎眉攒，二刺心，3扎七度，4撩阴，5扎磕膝，6曲脚，7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度。大杆子站六个字是崩拔带压挑扎。
4: 您听听，
5: 我哥哥刚要练枪
4: 啊，
5: 我给拦住了。
4: 是啊，
5: 我说大哥，您非典刚好，
4: 我离他远点，
5: 千万别练。避免重复，我大哥是大不流星，健不如飞，
4: 还健不如飞就拉了胯了，健不如飞了。
5: 把枪放回原处，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4: 多细心一下没练吗？
5: 我拿起把单刀来，
4: 单刀，
5: 单刀为破别人之贼，
4: 哦，
5: 不好练了。
4: 是啊，
5: 单刀看掌，刀不离掌，
4: 呵。
5: 剑不离绝，钩不离膝，捶打腰势。最后这单刀
4: 啊，
5: 怀中宝刀啊，
4: 刀
5: 哎，这刀把
4: 啊，
5: 这是护手盘，前挑刀刃，后挑刀把，上看刀尖，下看抽丝，往前走一步。往后退半步，做个罗圈衣。
4: 这是
5: 让我各位练武的老师傅。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未曾学先学礼，礼多人不怪。说完话招招又说，吕备他要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哎，好架势，好架势，
5: 把式把式，
4: 怎么样？
5: 全凭架势，
4: 不错。
5: 没有架势
4: 怎么样？
5: 走不了把式，
4: 没错。
5: 光说不练
4: 那叫
5: 对把式，
4: 那是
5: 光练不熟，
4: 那是
5: 那叫瞎把式。
4: 瞎把式
5: 不是练说再练，
4: 那是
5: 练不再练，
4: 怎么样？
5: 练说再练
4: 啊，
5: 吃了吧这打的慢。
4: 哎，快站住，拿住，
5: 你要帮练
4: 那大的玩意怎么
5: 刚练了没有几张
4: 啊，
5: 西北天上了一块黑云彩，刷一道里的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
4: 别练了，
5: 别练了
4: 啊，
5: 这才显功夫了。
4: 是
5: 院里铺着2尺多厚的黄土，雨水一浇脚底是滑的，脚底滑不眼一乱，摔一跟头可就难看了。
4: 对呀、
5: 啊，脚底多滑，我是不眼不乱，
4: 哦，
5: 全凭蹬平渡水，走五粘连的功夫。雨是越下越大，我是当时越耍越欢，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顺着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4: 您在外边练刀啊？
5: 我屋里避雨了。
4: 避雨的刀呢？
5: 刀扔院
4: 子。好啊，
5: 王掌柜还叫好了。
4: 好什么呀？
5: 好，
4: 好什么？
5: 好避雨，
4: 好避雨呀、啊！
5: 咦、
4: 啊，哎呀，王掌柜还长城相呢。
2: 一过天井，王掌柜说：“二位老师到屋里头验验镖吧。”
4: 验验镖是？
2: 看着宝的是什么呀？
4: 这可得看看。
2: 一看就是模样俩干宝啊，哦、价值连城，16张金器八仙桌子，摆满了20多后，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4: 金坨子，
2: 老窝窝。
4: 老窝窝啊，我就干宝。
2: 你看这窝窝是什么的？
4: 金的，
2: 面的。
4: 水的没一人吃，
2: 你看是窝窝，把窝窝切开了往里看，
4: 珍珠翠钻，
2: 有窝窝仁，
4: 没有那是空窝窝，
2: 窝子窝窝仁掏空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棉纸包好的包放在窝窝里，俩半拉窝窝一盒，竹签签好了，黄土泥留缝，上下两层是平常的窝窝，当中的窝窝码在当中，这叫暗标。
4: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贵，一本账可上在的出剑门喊镖探子。
4: 镖烫子，
2: 对了，
4: 这镖烫子有什么讲究吗？
2: 讲究太多了，
4: 您仔细
2: 说。我喊的啊，出城进城，出店进店，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在大道上了，前面来了车了，喊什么？
4: 对，
2: 来了人了，是一两个人、三五个人，还是一群人？是骑着马的、步下走的、拿着家伙还是空着手的，都得喊出来。走公分、过公庙、过三岔口、过家沟子、过桥、过摆渡，喊出来你听着一样，其实分别大。
4: 这么多讲究，
2: 对，
4: 我跟您讨教讨教。
2: 哎，您说，
4: 您比如说，您呢正压着标上走围数，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出了40-50个喽啰兵，都带着兵刃就堵你的标，这得怎么喊？
2: 听着
4: 啊，听着，
2: 呵，都丢了，
4: 都丢了，这。喊镖
2: 烫子，喊都丢了，贼人就不劫了，这麻痹敌人，你懂吗？
4: 还识字了还？
2: 合不二字起标动身，出北京齐后门，走东岳庙、关东店、小竹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走里河外河、燕郊下寨、三河县、方知冀州，过敦化到喜峰口，应当在喜峰口打尖住店，也是我们哥俩艺高人胆大，要连夜而行。
4: 是
2: 出了喜峰口，又走了20多里地，太阳压山，天可就快黑了。两边是山道，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前边一片密松林，就像这儿吧。一声响箭，滋溜一声胡哨，苍啷啷铜锣响亮，原来是有了得了。
4: 这你甭上口了，干脆有了贼了。
2: 蹭蹭蹭从树林子里窜出200多喽啰兵，各持棍棒刀枪，为首的黑子个儿坐骑乌黑马，手持鞭铁大棍，口念三个呆
4: 嗨
2: 儿呆
4: 哎哇，这怎么回事？
2: 这爷俩一块来的，
4: 你这小豆回去。这讲什么？
2: 三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帮半个说不字，一个一个打死不管埋。
4: 好厉害的贼
2: 人，我哥哥一看有贼人要劫镖了，他是性如烈火，血贯瞳仁，脾气搂不住了，双脚踹蹬，当一使劲，就听啪啦啦
4: 出了马了，
2: 拉了屎了。
4: 喂，拉了，
2: 我闻出来了。
4: 哎呦，
2: 我大哥，您是不是抛训了？
4: 这都什么词啊，抛训
2: 啊？不，这不能让贼人知道。
4: 哦，对，
2: 啊，就是出虚空了没有？
4: 哦，明白了。
2: 我哥哥说，拿，我拉，
4: 你拉才使下啊？
2: 不是，还小小毛贼怎么气的哥哥当时？
4: 气的，那是吓的。
2: 哎，80%-80%是气的，
4: 100%都是吓的。
2: 你抬这杠有什么任务？
4: 多新鲜啊！
2: 不是，哥哥，你拉兄弟，我怎么没拉？
4: 你有功夫，
2: 我蹬着尿不湿了。
4: 哎呀，没错，确实韦小宝的徒弟，他错不了。
2: 我是姚氏弟子夫妻牢，杀鸡焉用宰牛刀，兄长吹号，小弟前去赐死，
4: 送死
2: 啊！
4: 擒贼受死，
2: 我们给他得死一个。
4: 哎，他都明白。
2: 拉着我这牛来！
4: 哎，水都浑了，别搅了。上阵骑马都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2: 骑牛防国啊？
4: 哪位主人？
2: 前几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是牛，
4: 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2: 我这小牛特别啊。
4: 有什么特别的？
2: 会蹦。
4: 会蹦？
2: 对，
4: 一蹦
2: 60里地，
4: 再一蹦
2: 120。
4: 买几年了？
2: 3年了。
4: 蹦几回？
2: 一回没蹦过。
4: 废物牛。
2: 也别说，买的第二年真蹦过一回。那年我母亲病了，想吃羊汤包子，我想城里买怕是假货，骑牛去，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什么事也耽误不了啊。
4: 好，
2: 我拉着牛，
4: 哎，
2: 出大门雇车，哎，来辆车，我抱着牛，
4: 这牛我撂下， 你出门就棒啊，
2: 出门就棒
4: 啊！
2: 现在到大红桥打哪儿计算？
4: 对，您说
2: 啊，
4: 大红桥到杨村六十里地。
2: 大红桥到杨村六十里地，
4: 对
2: 对，我家住在西南角，离大红桥还十好里地，一蹦不到，两蹦过劲儿，
4: 就蹦六十里地，
2: 多一步不蹦啊！
4: 是个牛。
2: 车拉着桥当间，把牛抱起来，摆好了方向，我翻身上牛，俩腿夹住牛肚子，左手攥住牛犄角，我要嘱咐这几句，
4: 得嘱咐嘱咐。
2: 牛啊牛啊，我埋你二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蹦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肉糕，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爹抱了安了，我也尽了孝。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起鞭子来照牛画，我啪啪啪就是三鞭子，神牛不让打，猛的像腾空而起，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4: 您到阳春了？
2: 我掉河了，
4: 掉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在世界日报看到了这一个头版头条，不过呢，我要说我播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赞成目前这样的一个改变。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是美加争端已经加剧，加拿大的总理表示永远都是安大略湖，而川普居然说呢，他要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我们来看看《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所登的这一条新闻。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争端有所加剧，你来我往爆发的关税之战之后，川普总统27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把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国国内改用美国湖，并且指示内政部在美国地理名称的服务系统要完成更新。川普总统他的办公桌呢叫坚毅桌，他特别强调他的桌子叫坚毅这两个字。竖立着五大湖地图看板，安大略湖的位置用红色的字体写着美国湖。川普身旁还有另外一张更大的地图，上面写着让五大湖变得更伟大。他签署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表示说该通知的人都通知了，完成了一切完成的必要手续。他说这就是官方命令立即生效，不过根据行政命令的文字，改名是需要30天之内而完成。加拿大总理卡尼回拒了川普的改名措施，在社区媒体发文引用了安大略湖的美洲原住民的根源，而指出有400年历史的湖泊名字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也比美国的独立宣言来得更早。当时这个名称的意旨叫湖水美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名字呢就是代表了湖水美丽的意思，湖泊广阔。卡尼特别强调加拿大人同时明白名称的现实意味着它叫安大略湖，以前现在永远都是。川普也对在场的媒体又在表示更改水域的名称行动可能还没有结束，他也说我们有一个湾也有一个湖，现在只缺了一个洋。而川普去年把墨西哥湾改名叫美国湾，美加的争议呢可以说是再起了另外一章。川普总统是27号签署了行政的命令，要把这个位在美加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而且说要把太平洋或大西洋要改名。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外国的新闻呢，就是在尼泊尔跟中国的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山洪跟土石流，事发超过了24小时，两地已经知道390人的罹难，1500人现在失踪，有800人是外籍人士。当局已经派出了13万名的军警进行全面搜救，而预料死亡的人数呢还会上升。 而中国央视也在27号就报道了，当局发现在西藏吉隆县上游有一座眼塞湖存在溃堤的风险，让中尼边境的山区搜救工作更加是难上加难。尼泊尔的当局也警告，随着新形成眼塞湖水位的上涨，恐怕还会引发洪水。路透社报道，眼塞湖蓄水量目前达到200万立方公尺，未来的三天还可能会增加300万立方公尺，溃堤的风险将会再度的提高。川普总统在27号也表示，这一场的洪灾让人触目惊心，并且形容一个坚固建造良好的建筑物被摧毁就好像牙签一样。富比士杂志也报道了，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中国跟尼泊尔的境内目前已经知道有90位美国人在那儿失踪，目前呢已知只有30个人获救。这是目前在亚洲尼泊尔所发生的一个洪灾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另外在今天呢也有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加拿大宣布反制措施，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只有一天就把鱼类海鲜从反制的清单当中移除了。而声明也表示，财政部正在跟加拿大各行业进行合作，评估反制措施的一个有效性，重点关注哪些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行业，也重申对美国商品实施金额对金额、税率对税率的相关对等反制措施。在此同时，川普政府处处打压美国知名的学府以及科研的机构，引发目前在学术界的动荡，也为加拿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找寻到好老师的机会，他们得以吸引顶尖的人才而北漂。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加拿大21所大学27号宣布聘请了数十名的研究人员，而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他们即将造访64位的研究人员当中，有48人分别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些美国顶尖的大学离开，而其余的是来自欧洲、亚洲跟澳洲。加拿大政府以12亿加币创新投资计划中一部分招揽了全球的人才，在去年12月宣布拨出超过5亿加元在全球暖化、人工智慧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领域，而广聘各界的学者跟研究人员。除了第一批64位，第二批63位的学者在明年到加拿大。而当然，空学家、科学家们通常不愿意涉入政治，但是也有些学者不得不把他们离开美国的原因指向了川普政府的打压。麻州大学 RNA 治疗研究所所长莫扎尔就表示，他曾经认为美国热衷于以科学改善人类的福祉，但是有一天我醒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科学家不挺身捍卫真理，那就没有人会了。他已经被蒙特楼的麦吉尔大学聘用而加入该校的医学院。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

0: 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到了此时，十本合一，就是说佛性和真空妙有，他们都是一回事。本无二谛可得，本无有相可灭空，本无相可注入，空色一味。正等呢，它又叫做正变。正变呢，就是正确的了知，了知一切万法不外乎一心，遍及一切万法都不外乎一心。正觉又名正知，正觉呢，它又叫做正知。正知者，即了知心生万法，就是说心所产生对于外境和内境的一切法相，故不外自性本来面目，就是把外面的一切幻有都化为了真空，外边的幻有本身就是真空的本来面目。在深化中道中，自己就照到这些本来面目都是无二无分的佛性之体，于不执着之中自然进入般若的地道了，就叫做自照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超过九界而独尊无上正等正觉者。六凡众生一切有情，不悟观照般若，照见实相般若，故不得觉。就是跟同学们说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超过了九界而独尊的无上的正等正觉者。那么六凡法界的众生就是一切有情时的，他们呢就悟不到观照般若，因此就没有办法照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更照不了实相般若，以般若的智照去彻见这个实相的境，达不到这一步，所以就不可能觉悟。对于外道来说，外道啊，他们是晓得禅定的，但是不知本源一成平等中道的理，就没有正觉。这里指的外道啊，同学们啊，就是所有一切修外道的。那么外道，我要给同学们讲一下了，邪门歪道也叫外道，正解做好事的不懂佛法的所谓修仙道的也叫外道，指的外就是不明白佛法真谛的都叫外道，甚至于修学我们佛法而于偏见当中得功夫的，执着圣境的，乃至于在佛教当中所得到功夫而不明白本性自身的都称为外道。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哎呦，外道都不是学佛的，学佛法的就不叫外道，不明白般若的人都叫外道，何况不是学佛法的，何况是那些想学神仙炼丹的，只知道升天的，想学其他的各派教的。

0: 他们不知道般若，也就是说，不知道我们人啊和所有一切生命和这宇宙啊，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不会生不会死的常如不动的体性，而能产生这些妙用的真正的我。说到相互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佛性，这个道理对阿罗汉和初登地不高的几地菩萨都是不懂的，更不是以一个人的学问思判测度分析能体证得了的，也就是非凡夫思维能明白地道的。其实在现实中，每一个人的成就高低明心见性都是独立的，因此从直觉关键上，佛性就成了每人有一个，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个佛性，这样理解似乎十分正确。其实正确与否是因正道者的深浅而论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个佛性呢？有无量个佛性吗？这些佛性都存在于法界宇宙中吗？如果这样的认知，那绝对是不懂佛性，没有证到圆满佛性的外行了，最多是一个小开渠菩萨而已。那么只有一个佛性吗？这又是外行了，根本不是一个佛性的概念，再说下去就对牛弹琴了。听不懂啊，你们同学们，我稍稍来提示你们一下，当明心见性的时候，那叫紫光明现前，那是自我的证悟，我见性了，我明心开悟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就会母光明现前，此时会十本合一，本觉一体，就能彻证众生之间存在着的是什么样的佛性了。我说到这里，你们就要慢慢想我说的话了。上师虽然是在给你们讲真谛之理，但是实质上是真正的在告诉你们，当下就是有这个东西存在。我用东西呢，都是一个代名词咯。其实这个东西二字都不可得，不可得的，只要有所得，即是凡夫心性分别有为之德，根本就脱离佛性了。那么外道由于不知道自己是有本来面目，一成平等中道的这个道理呀，所以才没有觉悟的，才不能了脱生死的，这是指的外道。记住，指外道不是指的邪道，而是离开般若之外的道。二乘境者，二乘的境界呢，就是说罗汉二乘境界啊，明了真谛之理，他们明白了真谛的道理，明白了佛性的道理，明白了人与宇宙之间，一切有生命的与宇宙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真理。他们能体会到前念已去，后念未生，于中不执空相的最基本的道理。由这个基本的道理翻入初参、重观，当然我是以显宗的境界给你们讲的，然后再进入牢关的境界，证到人我之空，但执与法执，但是有法空还没有断，认为都是自己证来的，所以说就把法执到了。虽然称为正觉，但还未证悟一成平等的理，故非正等正觉，所以不是正等正觉。就是说罗汉证到这个道理也不能称为正等正觉的。菩萨已破无明，那么菩萨呢，他们已经破了无明了，就是说比罗汉要高一等了，自悟法身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了。他自己知道，我们的法身嘛，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我最近这几天以来，这十多天来告诉同学们的，你们都有个本来面目，那么菩萨彻底知道这是自己的，不是外来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也好，众生也好，都是三无差别。那么这里的心就是指你的真如心，就是般若照实相境。般若即实相境，实相境即般若，照亦是境，境亦是照，是圆融无二的这个境界啊，就是佛和众生的佛性了，是没有差别的。了明圆满的真谛道理以后呢，但是体未得圆，就是说他们证的佛性啊还没有圆满的，里面的差距，同学们，我给你们讲出来，你们也不懂，就我刚才说了的， 如果对牛弹上一曲他听不懂的，我不会骂人，这是心里话，如语实语。要知道牛与人都是平等的众生，众生没有谁高一等，谁低一级，都一样。因为本身的佛性你们就没有明白，其中有听得懂的，但是为了将就大部分的听不懂的同学呢，因此就不去细讲它。因为体味缘无明就障见，所以很难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说啊，体味缘呢，无明还有基因存在，就是说最基础的那种因子啊，它还存在，有因就会产生一定的果，有果就还有业。无明没有尽啊，就有基因存在，故而无明未尽。因此这些菩萨无明还未尽，无明没有尽，就有大小的无明。虽称正等正觉，因为他们已经证到了人空，法也舍了，就是说人法二空已经舍了，但与佛比，毕竟要低一等。因为佛是彻底圆满的，遍满无分的，无上正等正觉，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已证等觉菩萨者，就是说已证正等，已证等觉的菩萨，已经证到等于佛的菩萨，都只能称有上士，不能称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不能叫做无上士正等正觉？因为有上就是还有更上一层楼，才能称为佛，佛才能称无上，一切菩萨等觉菩萨都只能称为有上士。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83，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75，所以还是比较凉快的哦。那么空气品质59，风力5级。体感气温75，这是今天的气温的一个现象。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25，道琼指数涨了12.18点，指数是在 53,581.62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7.84 点，指数是在 26,533.52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接着呢，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其实现在发现这个源头是在尼泊尔啊，这波及的是两个国家啊，都受到了很严重的灾害。那么现在已经确定的好像是390人死亡，1500人失踪啊。我昨天看的，昨天晚上看到的 CNN 的新闻啊，好像差不多啊，但是有一点点差距，但差不多。但是我们总希望是不要再增加太多的人数，这会让我们感觉到心痛啊。还有就是川普签了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美加争端当然就加剧了。加国总理说，我们的安大略湖啊，永远都是安大略湖，这是我加的前面一句啊，他讲了永远都是安大略湖。川普说现在只缺一个羊。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感触良多啊，跟我分享。我就讲说不管怎么样，说个比喻吧，我不晓得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思想的概念啊。假如说我的邻居家他家有一间房间，我看到特别的漂亮，家具也好，大小也好，这个朝向也好，我就跟他讲说，对不起，这间房子我要了，这个房子是我的，是不是有这样子一点的感觉呢？所以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哦。我开个玩笑，我跟我老公在家呢就常常会聊天，因为我跟我们邻居都处得非常的好。我隔壁的邻居是一位中医，是一位女士啊，她也很能干。那有一些事情呢，她会让我们去看看她家里的一些东西啊。那因为我老公比较懂这些，她就会请教她一下，所以我们也去看过。那回来后老公说，哦，他们家的朝向也好，什么都很好，而且也比较宽大一点。我们俩每次在开玩笑就说我们家小了一点，如果能够把他那间，我们还说用买来哦。我说他要是知道我们在那讲，不气死了，这就开玩笑的，还说用买的，这开玩笑的。但是你说这个玩笑吧，事实上真的就说你改成美国湖，可它就是在加拿大呀，而且人家这个湖呢是这个很早很早就有了，这个名字很早很早就定的哦，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的来这个发表我们的一个想法。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到底安大略湖是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所了解的，让我们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安大略湖啊，它在17世纪就已经命名了，那么也就是说比美国建国还要早。川普改名呢，它的约束力呢是怎么样呢？它改的名会产生什么一样的影响呢？那么它的约束力仅限联邦机关，连佛蒙特州共和党的州长哦，是共和党的州长哦，他都不买单，他说太小气了。总统呢，川普2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然而从历史、国际法乃至美国多个州都不承认以及都不采纳。川普这个做法呢，可能只能算是美加贸易战中的这个政治的噱头吧。综合 NBC 今日美国报道的媒体报道呢，历史学者指出，这是美国的报道哦，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加两国建国前就已经存在了。历史记录显示呢，欧洲探险家早在17世纪，大概是1660年的那个时代，就将这个名称记录在北美的地图上，至今已经超过了400年。那我们知道美国是建国250年啊。安大略湖最早源于原住民温达特族，它的一个词汇，意思是美丽而伟大的湖泊。我觉得这个多好啊，美丽而伟大的湖泊，没有任何的名地名人名啊。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呢，也是因此湖名字而得名的。川普有权要求联邦政府机构承认新名称，这意味着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美国地质调查局或者是美国陆军工兵团等联邦机构制作的地图都必须采取美国湖。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在加拿大境内，人家又美又漂亮又大的湖就叫美国湖啊。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他随即在社媒发文了，他指出安大湖的名称早于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建国，加拿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称它为安大略湖，过去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安大略湖省长福特、工业部长赵美兰严正表态，加拿大现在与未来都只会称其为安大略湖，绝不理会美方的单方面的更名啊，在别人的国家境内，你自己在这边单方面的给他更名啊，就好像你的邻居，我就说你看中那个房那间房子，你就直接了当说那是我的，加上地产这个上面要加上我的名字啊。魁北克省温达特族大酋长皮卡德他发声明来谴责，他直斥川普试图抹杀我们的历史，这是真的有历史意义的。在美国国内，纽约州州长霍楚德社媒回应，纽约州不会那样称呼他。与加拿大及纽约州接壤的佛蒙特州共和党州长斯科特形容川普的决定小气而且令人失望，国际上也不会承认，历史地图与国际地理学界呢并不受美国总统行政命令的一个约束。这也就是说啊，你尽管这个你的一些部门联邦部门要这么做，可是世界并不接受，不要说加拿大不接受，可能世界也不接受，甚至在美国很多州也不接受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哦。那么美国跟加拿大越来这个紧张，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他们打的贸易战，那么谁是真正的赢家呢？很多人的分析说是中国。 美国如果和加拿大爆发全面贸易战，下场呢将是两败俱伤，而赢家将是隔山观虎斗的中国。经过一些专家的说，加拿大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最新的条件，是因为美国仍坚持对加拿大汽车、重型卡车和钢铝课重的关税，结果会是美国消费者停止购买加国组装的车，底特律重新调整供应链并剔除加国的零件，那就会摧毁加拿大汽车工业。毕竟加国距离亚洲或欧洲市场太远了，没有办法成为欧亚供应链的一环。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你瞧澳洲潜力你就知道了。2017年，丰田、通用和福特不得不认清经济现实，并关闭在澳洲最后一批工厂，因为澳洲市场太小了，太遥远了，作为制造基地不足以支撑在全球车市场的竞争所需的规模的经济。后来澳洲呢，先是从日本、南韩、泰国、欧洲和美国等制造重镇进口汽车，不到十年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2026年上半年，澳洲售出的新车中几乎每三辆就有一辆是在中国制造，比2017年的不到250分之一剧增。加拿大也可能会步上澳洲的后尘。今年的元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准许 4.9 万辆中国电动车在加国销售，尽管不到新车销量的 3%， 但未来渴望逐步增加。如果加拿大这个市场被中国拿下，对美国将构成严重的打击。为什么呢？有两个点理由。第一点就是汽车这种固定成本高、进入门槛也高的产业而言呢，购车者呢总数很重要，拥有更多的顾客，业者就得知道如何降低成本，进而压低售价来吸引更多的买主。美国如果失去加拿大国家汽车市场，等于把全球汽车工业让给了中国。今天中国企业销售低价的车，明天就可能把新到手的市场垄断力量武器化。北京凭借着对稀土、磁石和低价半导体的一个掌控，对将向全世界供应平价车，随着这种市场支配力量日益增强呢，就有能力中断对外国车厂的供应。我觉得不只是稀土、磁石啊这些，同时他们的制造成本、人工也占得很大的，就是它跟美国比，跟很多的国家比，它的人工是也比较低价的，美国的人工尤其是高价啊、哦、这也是啊美国的很多价钱汽车能够价钱很高价很高高的一个价钱呢的原因之一。第二点理由呢，就是失去加拿大这个商业基地，也可能疏远华府硕国仅存的少数经济安全盟国之一。在川普2025年呢开始以关税炮轰加拿大之前，渥太华曾经跟华府对中国电动车和钢铝加征的关税，如今加拿大思考的却是脱离美国，而不是和美国联手摆脱中国。也就是说，加拿大之前呢，他是本来是想跟，是已经在讨论跟美国合作来抵制中国，结果呢，现在是他开始要跟中国拉拢了啊。那么等于跟中国拉拢，我们不能说他就抵制美国，但是美国自然你就弱下来了。哎，这个你加征汽车的关税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般来讲，你加征别的国家的关税是为了要保护你自己国内的一个 企业，就是说让它比较有竞争力哈、哦。你看进口的车多贵啊，我们自己制造的车便宜啊，又方便啊，等等，是不是呢？所以你加征关税本来目的是这样的。那但是我们以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做法呢，他是希望把制造业给拉回到美国来，这个希望当然是好的，你把制造业拉回来可以增加就业率，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这些的按照经济理论来讲是对的。但是你增加关税，截至现在为止并不能真的把很多的企业拉回来。为什么呢？你增加关税我就卖到别的地方去咯，是不是呢？而且我到了美国，如果我把整个厂拆掉跑到了美国来，那么你的价钱就高啊，你的成本高啊，你很多东西都比较高，这个成本价就比较高，那我就失去了世界上面的竞争力。所以很多厂它并没有真的迁回来。所以你的这种用关税来不是保护，不是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境内的企业，而根本呢是想要把这个工厂呢逼回来。这一条用关税这条好像不怎么行得通哦。这个因为世界之大，现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制造厂，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国。哦，他们虽然比较保守，不像美国是以消费为主，但他们也是的确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同时在亚洲啊，很多国家，非洲啊，欧洲啊等等的都是啊。所以你要光用这一个方法来逼，可能会适得其反。你看现在如果加拿大他现在不进口美国的车了，你关也不销到，他也不销到美国的车，也不进口，那么他今天进口，他就进口中国的车呀，因为他要抵制嘛，你给我打这个战，哦，你增加我这么多关税，所以我也反制这种关税啊。那我觉得加拿大是被动的，就像伊朗的战争，伊朗是被动的，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虽然之前有挑衅，但真正的先动手的也是俄罗斯啊。所以那尤其是乌克兰，他什么事都没做，他没挑衅你，他也没做什么事啊，就是因为你可能看中他些什么东西，或你看他在中东很碍眼，比如说对以色列来讲，伊朗在中东是他最大的一个心病，他可能要发展核武啊，那么伊朗以色列他要慢慢的并吞很多中东的国家呢的领土呢，就不是那么容易啊，可能会碰到像伊朗这样子的还有能力来反抗反制的，所以你要打他，所以他是被动的，所以他必须要还击。那加拿大也是啊，他不能说你把我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我就闷不吭声，我就接受了，是不是呢？那你的国格在哪里？同时关税战也是如此，那他不得不起来反抗，但是他也不错，他也蛮有勇气起来反抗哦。所以呢，这反而让中国得到了最大的一个赢家。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因为是他主动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样子的举措对我们美国是不是真的有利啊？那我是说我永远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并不说这个谁对谁错，每一个国家维护自己的利益都是对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那是不是等于你们打来打去就是物价涨嘛，就是把这些都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咯，现在等于说前面的通膨还没消除，又来一个新的理由来增加通膨，那不是我们消费者倒霉吗？是不是呢？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立场哦。接着啊，剩下的一些时间，我们还是来谈谈在尼泊尔这回这个冰岩山崩，它是一个混合式的山崩啊，它主要是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专家都讲，它是气候的暖化，昨天我们也谈到了啊，加速了冰川的一个崩塌，主要是因为冰川的原因，但是等它崩塌的时候呢，夹带的就是泥啊、石头啊各种东西，所以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发展如何。冰岩混合式的山崩呢，半座山峰都消失了，气候暖化加速了冰川的崩塌，砸入山谷引发地震，夹带山体高速冲向了村落。很多人就在想，会不会是地震哦？之前有人在怀疑会不会是地震啊，震的影响了冰山的倒塌，但是后来专家或地质学家等等的，他们去研究，不管是美国的也好，中国的也好等等，他们的研究就说不是的，他们研究都非常一致哦，就说不是，是因为它先暖化，那个引起了山崩，才引起了这个所谓的4点多还是5点多的，相当于这样子的一个地震哦，所以才会侦测到地震啊。这个是大家现在都有共识的，地质学家和冰川学家都判断中国和尼泊尔边境26号发生的致命洪灾土石流，原因很可能是冰川崩断加上山体崩塌。两国呢边界呢，尼泊尔测了海拔达到7227公尺，哇塞，约23010公尺英尺的这个锒铛利戎峰，它的高度在5200公尺，约17060英尺的巨大冰川突然的断裂了，夹带山体沿着河道向下崩落，一路冲击到3800公尺的一个高度的河谷呢，引发了洪水和土石流进入民众聚集的市区，造成了惨重的伤亡。那但是比较新的一些我们看到了新闻里面的一些 video 影片啊等等的，你可以看到中国呢的救援呢他们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力量赶快赶到那边去，但是你可以看到救援的困难性，你看那种又是水又是土又是那个岩石岩浆，我觉得看起来像岩浆那些东西，让救援呢真的很艰难。你可以看到有的人躲在那个洞里面还工作的人躲在洞里面，那救援的人员呢弄不动啊，那个地方很稠密嘛，那些东西一个人救援，一个人把这些被救援人往外面推，一个人往外面拉哦，这样才一个一个这样子救出来哦，你就知道这有多么的艰难，非常的艰辛，而且救援人本身也是处在危险之中哦。你看他们穿的衣服，然后在那边走的话，走的男人哦，那个泥浆都到了膝盖的这个地方，甚至比较矮的可能都到了超过膝盖，你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而且还在危险之中，你就知道这个救援有多么多么的困难。但是呢，习近平主席也召开了紧急的会议啊，救援的会议，也就是说他已经发表的，昨天我们讲了救援人也是人嘛这么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中，到底要怎么救呢？那习近平主席也已经发布了，就是说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这是我自己因为他讲的话再来延伸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来支援这个救难，一定要尽快的抢救啊。那么副主席李强呢也去了。你说他们去有没有用呢？也不是救援人员，当然有用了，因为这是一个边远的地区， 这种救援又刻不容缓，而且会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很多很多地方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合作跟援助。比如说空中他们有直升机运你东西运不上去嘛，那个地方很偏远，然后又是高山，又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就用直升机调，所以空中也有这个需要那陆上的当然最重要的，空中陆上还有很多地方要配合啊。那么如果有这个二把手副主席去了，那当然大家就会更紧张，更慎重，更能够全力以赴的来做这件事情，要调度啊，要配合啊，都会更为紧密一点，谨慎一点。所以我说这是很必要的啊，大家不要认为只是作秀啊，那真的是很必要的。他们说呀，泥流啊，就像巨浪直扑住家，吞没了巴士，就像卷玩具一样。我真的也看到的是这种感受。河畔聚落呢，几乎全部都冲走了，他的聚落都冲走了，有人卡树上逃死，获救者呢非常的哀痛，他说我拉不住我的妻子啊，他还埋在泥浆下面啊。听到的也是令人感到蛮悲痛的，就说啊，这个中国呢的监视器画面呢显示夹带泥浆，它是泥浆啊，不是光是水，还有浆，就是说很黏糊的哦。岩石以及残骸的洪流宛如一堵巨墙，猛烈冲向数层楼高的一个建筑，瞬间就将它吞没了，真的是吞没呀。巴士和汽车就好像玩具一般被冲走。尼泊尔灾区呢，可见部分建筑连二楼都覆满了淤泥，车辆遭到掩埋，树枝及电线挂满了残骸，生还者全身沾满泥巴。我昨天看到一位妇人啊，这个年纪比较长的女人被一个东西装放在那里面推着走啊，她眼神呆滞，全身都是泥浆，眼神真的是空空茫茫呆着，大概被吓住了整个都没有面无表情被救灾人员怎么样子推着施救那么有位68岁的尼泊尔男子巴拉尔，他回忆说，泥流和巨量般直扑住家，他想要去抓住妻子的手带他逃往屋顶的露台，但是驱使他的太太呢却在眼前被泥流冲走淹没，就在他眼前呢，他抓不住，他在事发四小时后被直升机救走了。你看要运物资也好，要救人也好，都要用直升机但妻子失踪，他悲痛地表示，我的妻子还埋在泥浆下呀，他是不是已经走了。24岁的劳工库马尔告诉了这个媒体，他说当时啊，他也正在新建房屋外面挖掘大概 1.5 公尺深的厕所粪坑，突然听见异常的嘶嘶声，那么他同事立即大喊要他爬出坑洞逃命。他刚开始奔跑，一堵夹带洪水的泥浆和岩石的巨墙轰然袭来，将他冲向下游。库马尔在洪流中被一棵芒果树给拦住，他紧抓着树干等待救援，并亲眼看到他原本施工的房屋消失了。他说幸好我卡在芒果树上，要是没有那棵树，我早就被冲走没命了。警方其后将他救出，他因为遭洪水和巨石的撞击右腿受伤了。那么另外一名居民呢就表示，山洪袭来的时候，当地居民正准备出门上班，洪水转眼间就摧毁了整个市集区，究竟有多少人失踪或者是死亡我们都不知道。当地医护人员比克说，河畔聚落几乎全部都被冲走，他的五个亲人下落不明，放眼望去 目疮痍。啊，那这次呢，这个灾害是前所未见的降，是没有看到降雨。现行洪水呢预警系统难以及时示警，美国水文学家呢也说，等到看到洪流逼近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徒步或开车逃跑都没有用，唯一的求生办法是立即往高处移动，要爬上至少约6公尺高的山坡。那为什么这回有很多旅客呢？因为这时候正值朝圣的旺季，有大批的外籍客遇难。冈仁波齐峰为多个宗教的圣地，信徒徒步环绕，盼洗涤罪孽。啊，边境有数百中国人失联，野赛虎呢恐怕愧谢。习近平他急令全力救人，李强呢也抵达了一个灾区。好的，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啊，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兰丽。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看一部电影，试着去。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速度放慢，也并不是刻意吧。这么晚了，如果我们的心还是跳跃得如此之快，生活的节奏还是那么的急促，脑袋里面的烦恼是一桩接着一桩，那真的是对自己不好。想想今天自己也尽力了，也努力的在解决生活中一件又一件的难题，没有完全解决也许就是常态，留待明天，留待下个阶段。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放松自己，我们的情绪的表现要能够更惬意更自在。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时间来到六月中了，今年的上半年也就快要结束了，也先预祝听众朋友在六月底的时候回过头，我们来数算自己做的一件又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好，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奥利维亚纽顿强在1990年代初期翻唱电影《绿野仙踪》的经典主题曲 Over the Rainbow。

对于未知的未来，心中难免有些恐惧，有些担忧。很多朋友担心当自己老了，怕不中用了，怕经济条件欠佳，担心亲情的关系不好。人也不能什么都不担心啊，但不能太 over 太超过了。适度的担心，那会催促一个人他更用心努力的来经营他的生活。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懂得，担心以后健康亮起红灯啊，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当然现在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从过去都一样，让自己尽量在规律当中过每一天，饮食也能够做到自律。哎，我想很多方法也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适度的恐惧担忧当中，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呢能够更平衡的。所以有点怕，但是不要太怕。奥利维亚牛顿强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对很多这个五六年级生而言呢，他是我们少年还有童年时的回忆。在这张 Warm and Tender 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一首经典的名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境由心造。我们现在处在怎么样的情境当中，那往往呢是你心里想什么，还有你的主观的情绪反应，它能够很直接的影响与创造。所以你为自己创造什么呢？为自己创造过多的恐惧，或者不断连接过去的一些怨与恨，这就是亏待了自己，不要说什么善待自己了。其实每个人在过往的生命过程当中，受过苦，受过委屈，被别人轻忽，我想不愉快的事也很多。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呢，经过一年又一年，有没有沉淀？或者我们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得到教训，而且转化成智慧。我常说，不要让什么失去啊白白的发生啊，不要让哀愁白白发生，就不要让一些在当时呢让我们生活呢变得混乱，让我们情绪受到极大冲击的那些事情白白的发生。对，它是发生了，但不要让它白白的发生。这意思也就是我们要懂得做能量的转换。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请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Kenny Rogers 的 Lady。

当年那个让我们欢喜也让我们忧的人，好多年没有再遇到了，也断了音讯了，也常常在夜里呢，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当事人就会想啊，那个人现在如何了，是不是呢？倒不是说都要大家不去想，但是想多了那又如何呢？其实开个玩笑哈，也许你们早在街头就有到遇到了，那但是因为长相不同，也就认不出来了。我当然不是说什么身材走样了还是什么，小学同学这么多年了，在路上遇到不见得能够认得出来。或者有些人他历经了风霜，他的这个面容啊，这个面相也改变了很多，对于生命的经营，我们很多时候呢也真的要必须坦然。那这个坦然呢，要再加个所谓释怀，不要老纠结过去的爱与怨呢。有时也从一个宿命论的角度告诉自己，上天如此这般的安排，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了。好，我们来欣赏 Robert John 带来的 Sad Eyes。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升起。现在校园里呢，毕业典礼好像没什么离歌了，好像就是我最近了解的，蛮多学校有他们自创的一些跟毕业有关的歌曲啊，这也蛮好的，有越来越多的原创。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六月，当年我们是坐在台下等着领毕业证书的人，那多年后你在那个家长座位区啊，看着你的宝贝上台呢领证书或者是领奖啊，奖倒不是通通有啊。我相信当了大人以后，你坐在那样的场合，你脑袋一定会想，哦，你当年小学的毕业典礼，中学的毕业典礼，当时你的心情，你会想把它找回来，但也许忘了，你只会记得当时坐在什么礼堂里，但是当时的心情也许很难还原了。Al Green 带来的歌曲 How Do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说到人的情绪，就像是一个房间，不整理便会杂乱无章的。生气、悲伤、焦虑来的时候，不要急着爆发或刻意的压抑，先深呼吸，静下心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要承认情绪的存在，但是不让它主宰我们的行动。所谓整理情绪，不是消灭它，而是安放它。像写写心情札记，运动运动，找信得过的朋友倾诉心事，这都是清理的好方法。把愤怒写在纸上撕掉，把委屈用眼泪冲走，把焦虑折得小小的收好，我们的心平静了，也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一个能够整理情绪的人，就不容易被外界左右。我们会发现很多烦恼只是情绪乱了，而不是事情真的那么糟。希望每天我们都为心灵扫除，腾出空间给理性与从容。情绪稳了，脚下的路也就顺了。

好心情不是等来的，是自己创造的。早晨对着镜子笑一个，中午呢也吃一顿开心的午餐，傍晚入夜之后听一首熟悉感动自己的歌，像这些小事都是快乐的原料。我们千万不要把心情的主控权交给别人或者是天气，遇到不顺就转个念头，感到疲惫就给自己一点甜头，主动安排一件自己期待的事，哪怕只是散步十分钟。当你开始为心情负责，那么快乐也就不再奢侈。好心情就像火苗，需要自己点燃，细心的呵护。希望每天我们用自己的心创造微笑的理由，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心情好了，这个世界当然也就跟着好了。

Walt Truman 带来的 Gone Are the Days。 时间是异常的宝贵，特别我们离这个数字年轻的这个岁月呢越来越远了。创造轻松自在的好心情，等待何时呢？你说过去有很多痛苦的记忆啊，王者一也来者可追，这样的说法也许您在节目当中也都听腻了，但我也感谢听众朋友你们的厚爱，你们的包容啊。也许同样的道理，但是在不同的情境，尤其前后有不同的歌曲跟音乐啊，那个感觉呢，它也是 brand new 的，它是全新的。其实我的目的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真的不要被过去的不愉快给捆绑了。所以而今而后，有机会创造好心情，有机会呢，能够让自己心满意足，特别是在心灵方面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当然养生啊，你开心了，你自在了，也不是什么大鱼大肉，吃得简单一点，但是你的心情也能够让你睡眠品质好，也能够让你不要像过去一样老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或者是发怒，开车在路上啊，也常常怀疑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怒路症的人呢。所以这些我们都尽量的远离。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我真的常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曾经感动过你，曾经给你很正面能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它在所谓的价值方面它是无价的。那你说你透过我们的广播或者是线上的这个方式来收听，也不用花钱呢，啊，那么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电的钱，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些年也许我们的眼睛呢都被绑架了，老在那边刷来刷去划来划去，在时间方面也必须要做个管控，真的不要过头了，多静下心来听听这些真的百听不厌越沉越香的经典的歌声。约翰丹佛带来的那把老吉他 The Old Guita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续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到华尔街看一看现在股市的情况。目前我们所看到华尔街的股市 SP500 指数呢，现在在我的手上我们看到的是 7727.90 负0.04%。而接着我们看道琼在今天呢涨 0.12%， 5363.5.07，这是道琼。纳斯达克现在负0.24%，负0.24%，26478.97，纳斯达克。罗素2000在目前呢，我们看一下罗素2000的数字啊，现在哇，它一下跳掉了。接着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看一下来自中央社方面今天的重要新闻。时代杂志2026百大人工智慧 AI 人物，好莱坞的名媛参议员都入列了。我们看一下来自中央社纽约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时代杂志 Time 选出了2026年全球百大人工智慧 AI 人物，除了 AI 相关企业的高层，在榜单出现了一些本业原来是非相关领域的人士，而其中包括了好莱坞的名媛，也包括了联邦参议员。时代杂志昨天公布2026全球百大人工智慧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它包括了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 Elon Musk， OpenAI 执行长 Altman Sam Altman， 也包括了 Anthrop 执行长阿莫戴，这些相关重要的企业家，也包括亚马逊公司的创办人贝佐斯，字节跳动共同创办人梁如波，也包括了 Broadcom 也就是博通的执行长陈福阳等人。榜单也有一些本业本来不是人工智慧 AI 相关领域的人士，包括了好莱坞的名媛巴利斯希尔顿 Paris Hilton，也包括了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时代杂志也特别指出，巴利斯希尔顿入榜原因是他积极对抗身位技术，而他倡议行动重点在于确保法律保护能够跟上人工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就是 AI。而桑德斯的获选原因则是大力示警有关人工智慧的风险。他的办公室去年10月公布了一项报告，警告人工智慧 AI 和自动化可能在未来的10年之内让美国将近会有1亿个工作的岗位会因此消失。桑德斯更在今年的3月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在联邦保障措施就绪之前暂停建造新的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榜单另外有一个出乎意料的观察的面向，那就是 AI 晶片的巨擘辉达 NVIDIA 执行长华仁勋，超维 AMD 执行长苏姿峰，也包括了 Meta 执行长祖克伯等相关企业的大咖都没有上榜。 这是在今天很重要的一则国际新闻，特别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公认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位的君主乌干达的土柔国王，他34岁已经不幸过世，在位是31年，哇，他34岁，他在位，3岁他就已经在位了，所以相信他大概3岁的时候是被抱上这个国王的宝座。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来自尼泊尔的有关重大的洪灾相关的具体情况。来自在加德满都印度方面的消息，尼泊尔跟中国西藏境地的最近发生大规模的有关爆洪，也包括了土石流，到目前造成了538人的死亡。尼泊尔的记者卡勒普质疑中国没有及时的示警，而也表示讯息的延迟也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跟后续的破坏。来自印度孟买的自由日报今天报道说，卡普勒在社群媒体 X 平台针对这个灾难批评了中国，质疑这个尼泊尔的北方邻国为什么没有在爆洪冲入尼泊尔前提出了预警。卡普勒也表示，尼泊尔一向尊重邻国合理的安全关切，不过他也指控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有关来袭灾害的资讯，也导致尼泊尔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卡普勒也指出，尼泊尔屡次面临源自在中国领土所带来的危机，却持续配合在北京的关切，而他也质疑尼泊尔为什么要承受这样单方面的付出代价。尼泊尔在目前灾害管理机构也在今天对媒体表示，本周发生在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严重的洪灾，到目前该国造成538人的死亡。中国的官媒则报道，西藏中尼边境一个土石流而造成死亡人数从3人增加到5人，而目前在当地是558人下落不明。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指出，截至到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这个灾害在当地造成是5人死亡，558人失踪。而专家分析在今天也谈到，在这一次中国的上游冰川的崩塌之后，大块的冰体裹挟着泥沙相关的碎屑而冲进山谷，造成了重大的灾情。纽西兰地质跟核子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科克斯也表示，一大块的冰川冰体从5200公尺的高处坠落到山谷，这个冰体转变成一大团汹涌的碎屑，而沿途裹挟着岩石、泥沙、树木以及任何阻挡在前方的东西，它迅速冲下了峡谷。而根据在加德满都的邮报也报道提到了，尼泊尔希望各国通过单一管道捐款，而尼国的官员也说，当局在重建的阶段寻求在更多财务方面的援助跟相关的支援。尼泊尔的外交部高层也特别指出，政府收到很多国家跟组织提出了正式也包括了非正式的请求，希望派遣自家搜救团队到尼国，不过政府现在已经回复了尼国本身的安全部门有能力处理救援的工作。谢谢大家。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来自尼泊尔的最新的该国的有关土崩所造成的洪灾，这是来自一个土石流而造成的危险。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啊、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镇、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帮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0年翻唱王菲的矜持，经过民谣的改编呢，把原曲当中暗藏的浓烈的爱意呢改成了细水长流的松弛氛围感。下面是 SOFA 灵魂沙发2019年的沙发上的白日梦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卓薇。相信你听到这期节目，一定看到了《美女与野兽》的电影真人版。这部电影让人们有机会再度重温这个经典童话故事，它比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更加善意地讲述了另一种事实。美女从最初对野兽的恐惧，到最后真心爱上野兽，其实是自我成长的必然归宿。一个人除了完善自我之外，还要能够与他人共同生活，并且感到幸福。美女和野兽给孩子带来抚慰和勇气，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最初恐惧是自然的。然而一旦我们了解了野兽是怎样一个善良可爱的人，我们最终也会通过爱情抵达幸福与安宁。童话故事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消除孩子们的担忧，他用美好的方式展现那些令我们感到危险、令人不快，甚至有些要令人回避的东西。正如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这本书当中说道，每个童话故事都是一面神奇的镜子，它映照出我们内心世界的某些方面，也映照出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所必经的道路，它对应着我们内心的真实。诗人席勒说过，更深的意义寓于我童年听到的童话故事之中，而不是生活教给我的真理之中。童话从来都不是在遥远的地方、古老的时代发生的。太阳以东，月亮以西，童话其实从来不骗人。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这本书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
2: 童话的魅力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广大读者及父母们的欢迎。作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今日轻阅读，翻开童话的魅力，了解童话故事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敬请收听。
3: I'm so lonely without you。
1: 王子把公主带进了爱情的宫殿，却没有表明与所爱的人结为眷属需要什么。白雪公主被王子带走了，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水晶棺里。王子宣称，没有白雪公主，她就无法活下去。为了她，王子愿意满足这些小矮人的一切要求。他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带走了白雪公主。灰姑娘一旦穿上水晶鞋，她的不幸生活就告结束了。王子为找到意中人而巧设机关，在没有捉到本人而抓住了他的水晶鞋后，他四处奔波寻遍天下。在这些故事里啊，和其他许多故事一样，拯救者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了对未来伴侣的爱情，经受磨难，迎接危险，获得胜利。这些童话故事似乎暗示，坠入情网不过是一时之幸，但要相亲相爱却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一切，可以被而且已经被比作宗教的开典仪式。参加这一仪式的新皈依教徒天真而又幼稚，但仪式一结束，参加者便被推进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存在阶段。这是他在踏上这神圣旅程之初做梦也想不到的。通过这一旅程，他得到回报，或者从不幸中解脱出来。在真正取得自我完善之后，男女主人公就不会有愧对方的爱， 然而尽管这种自我发展值得称道，而且它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但要获得幸福这还不够。因此一个人必须走出孤立封闭的自我，与他人建立关系。不论你的生活进入了多高的阶层，有郎君无娘子的生活是孤独的，是受冷落的。童话故事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总是与终身伴侣喜结良缘，一切皆大欢喜。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些故事并没有板着面孔来教导读者一个人在获得自我成熟后必须怎样超越他的封闭状态。无论是白雪公主还是灰姑娘都没有涉及主人公的婚后生活，至于他们是否夫妻相爱生活美满，故事只字未提。这些故事虽然把女主人公带进了真情实感的爱情宫殿，却没有表明要与所爱的人结为眷属需要取得什么样的个性发展。
4: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继续来读的这本书名字叫《童话的魅力》，副标题《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好，我们继续来分析啊。一个人除了完善自我之外，还要能够与他人共同生活并感到幸福，这或许才是要完善自我的一个终极目标。这本书里分析到，如果童话故事不促使孩子从内心对男女相爱所需和所带来的变化做好准备，那么为获得成熟的意识和人际关系而奠定基础的努力就不是全面的。有许多童话故事，他们的开始之处正如灰姑娘或者是白雪公主这类故事的结束之处。这样的故事表明为人所爱是令人陶醉的，但即使令王子倾心也不能确保幸福常在。通过相爱或者是在爱情中获得幸福，还需要另外一个过渡。仅仅自我完善还不能找到幸福，即使这种自我完善经过了像白雪公主或者灰姑娘所经历过的艰难斗争来之不易。那一个人除了完善自我外，还要能够和他人共同生活并且感到幸福，唯其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发掘出了他所有潜能的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触及人们人格结构的最深之处。像任何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变化一样，这样做会有危险，也会带来重重困难。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危险，战胜困难。这些童话故事启迪我们，如果我们希望与他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以保证双方的永久幸福，我们就必须放弃幼稚的态度，走向成熟。当有些事情不由自主地进入孩子的意识领域时，他们将极大地搅乱孩子的内心世界。童话故事要使孩子对这些事情获得无意识的理解，以此方式为走向成熟做好准备。当孩子能够理解这些事情的时机成熟时，那些蛰伏在孩子内心的潜意识或者无意识之中的观念就会发挥作用。既然在童话故事里一切通过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孩子可能只对他所听故事的表层意义产生反应，而对他尚未准备好接受的意义避而不见。但随着他日趋成熟，而且能够理解这些象征中并从中受益，他就可以层层剥丝，一点一点地找出隐藏在象征意义后面的东西。就此而论，通过与孩子的年龄和发展中的理解力相适应的方式，童话故事成为孩子去认识性生理现象的理想途径。只有爱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0: 童话的魅力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广大读者及父母们的欢迎。作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今日轻阅读，翻开童话的魅力，了解童话故事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敬请收听。 I'm so lonely
1: without you。 我们所读到的童话故事嘛，有一些呢是表明了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为了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进行长期的努力是必要的。也就是童话故事中的动物和新郎可以划等号，那流传最广的当属美女和野兽。它仅仅向人们表明，为了爱的缘故，彻底改变过去是完全必要的。一个野兽转变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虽然这些故事的内容大相径庭，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性爱对象首先要作为动物生活一段时期。于是啊，在童话故事研究的文献当中呢，这一系列的故事就被称为动物新郎或者是动物丈夫故事。那今天这些故事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美女与野兽这个故事，它的主题流传之广遍及世界，以至于和这个相比，大概没有任何其他童话故事的主题能拥有如此众多的表达方式。接下来呢，我们让一成为大家来简述美女和野兽的这段故事。这个简述是根据勒普兰斯戴伯蒙夫人1757年发表的故事版本改编的。与大多数美女和野兽一类故事不同的是，在戴伯蒙夫人的故事里，那位富商不但按惯例有三个女儿，她还有三个儿子，尽管他们在故事里可有可无。三位女孩都很漂亮，尤其是最小的妹妹，被人们誉为小美人儿。这一赞誉使两位姐姐嫉妒不已，她们思想肤浅，生性自私，与美女形成对比。妹妹为人谦逊，惹人喜爱，而且可亲可敬。突然间父亲破产了，赔光了所有的钱，全家人一下沦落到十分窘迫的境地。这一句便对两位姐姐打击很大，而美女的品行在困境中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0: 父亲不得不出门远行，临行前他问女儿们希望父亲给他们带些什么礼物回来。两位姐姐心想，父亲此去将会重新获得他的部分财富，所以要父亲给他们带回昂贵的衣物，而美女却一无所求。最后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下，他请他给自己带一只玫瑰回来。不料重振家业的希望成了泡影，父亲仍然和离家时一样囊空如洗，不得不赶回家来。他在一座茫茫森林之中迷了路，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宫殿，里面有食物，还有床，只是空无一人。次日清晨，当他正要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美丽的玫瑰，他想起了美女的请求，便动手去采集一些玫瑰。正当他采花之时，一个可怕的野兽出现了，谴责他在城堡里受到主人良好的款待之后还要偷摘玫瑰。作为惩罚，野兽宣布说他必须死去。这位父亲请求得到宽恕，并告诉野兽他是为女儿采摘玫瑰的。野兽提出只要他的一个女儿前来代替他接受野兽安排的命运，就让他回家，但如果无人愿意前来的话，商人就必须在3个月之内赶回来接受死亡的命运。临行前，野兽送给商人一箱金子，当然

这位父亲根本不想牺牲自己的女儿，只是想利用这三个月的期限再去看看他们，并把金子带给他们。回到家中，父亲把玫瑰交给美女，已忍不住讲出了发生的一切。几位兄弟提出去找野兽并把他杀死，但是父亲制止了他们，因为这样做只能去送死。美女坚持代父受难，无论父亲怎样劝他，都不能使他改变念头，他无论如何要与父亲同去。此时父亲带回的金子已经使两位姐姐能够体面地出嫁了。三个月之后，父亲很不情愿地在美女的陪伴下向野兽的宫殿走去。野兽问美女是否自愿来此，美女回答说是的。野兽便示意父亲离开宫殿，结果父亲终于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了。美女在野兽的宫殿里像王后一样受到款待，她的所有愿望都鬼使神差般的得到了满足。每到晚餐时，野兽便来看望她，时间一长，美女开始期待她的到来，因为这驱散了她的寂寞之感。唯一使她感到不安的是，每当探望结束时，野兽总要请求美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当他婉言相拒时，野兽便十分伤心地离去。三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当美女再次拒绝了野兽的求婚之后，他请求美女至少能答应绝不离开他。他答应了野兽的这个请求，但提出让他回去看望一下父亲，因为从一个能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之事的镜子里，他得知父亲由于想他而变得憔悴不堪。野兽同意给他一周的时间，但警告说如果他没有按时回来，他就会死去。第二天清早，美女发现自己身在家中，与欣喜若狂的父亲团聚了。他的几个哥哥已离家从军，两位姐姐婚后生活都不幸福，出于嫉妒，他们存心使美女逾期不归，心想那时怪兽就会赶来杀死她。他们果然劝说美女同意多待一个星期，但在第十天夜里，美女梦见了野兽，她用一种临终前的声音责备她。美女希望回到她的身旁，结果马上被送回宫殿。她发现由于自己没有信守诺言，野兽心碎欲绝，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美女待在家里时，就感到自己与野兽已息息相关，难以分开了。看到他这般受难的模样，美女意识到自己对他产生了爱情，便告诉他在他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野兽，他要和野兽结婚。话音刚落，野兽变成了一位王子，满心欢喜的父亲以及家里其他人赶来分享他们的幸福，而两位歹毒的姐姐在没有认错悔过之前被变成了两尊石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处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现在回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童话心理学研究专著《童话的魅力》，应当是一种重新的发现。作者贝特尔海姆呢，对二十世纪童话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对童话案例的具体分析和评判，而在于他采用的心理学分析和评判的方式。正如弗洛伊德对于人们理解文学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他本人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对某些文学作品做出了什么样的具体评论，而在于他提出了有关人类心灵本质和无意识特征的学说。贝特尔海姆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尽管存在不足，例如对现当代文学童话的忽略。事实上，贝特尔海姆用以说明问题的童话基本上是包括斯特拉帕罗拉的故事、欢乐之夜、巴希尔的故事、五日谈、贝洛童话和格林童话等在内的民间文学童话。不过这也难怪哦，因为贝特尔海姆要探寻的就是这些经过岁月沉淀形成的经典童话的心理意义和价值，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上的参照系。就像是今天我们分析到的《美女与野兽》，这也是他这本书当中的重要案例。
3: 童话的魅力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广大读者及父母们的欢迎。作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今日轻阅读，翻开童话的魅力，了解童话故事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敬请收听。
4: I'm so lonely without you。
2: 在《美女和野兽》当中，父亲最为钟爱的小女儿偷摘了一束玫瑰，因而引出了一连串注定要发生的事。父亲的摘花之举，既象征着对女儿的爱，又预示着她少年时代的结束。正如那落英残花，尤其是折断的玫瑰，象征着处女童真的失去。父女二人对此似乎都感到美女不得不深受一番野兽时经历的痛苦。然而故事表明，这种焦虑是多余的，他们所担心的野兽般经历却变成了一种获得深沉的人性和爱情的历程。美女和野兽描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野兽尽管外貌丑陋，却像美女一样是美好善良的。与孩子们的担心相反，这个故事向读者表明，即使一对男女看上去差异很大，但只要双方在个性上情投意合，并被相互产生的爱紧紧连在一起时，他们就是一对天设地造、美满幸福的爱侣。《童话的魅力》这本书发表之后，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热烈赞扬的，有激烈批评的，见仁见智，回响延续至今。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童话研究的批评在于，他们在对特定童话故事进行分析的时候，采用的特定解读范式，忽略了对童话故事最初产生以及当今人们对它进行再创作的文化及社会语境的考察，而这正是历史主义、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批评所关注的重点。这恰恰也说明了童话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且是互补的。好，在这里呢，我们先放开学术，我们轻松一下，感受很多年前我们看过的那部动画片《美女与野兽》。

0: Once upon a time, in a faraway land, a young prince lived in a shining castle.
1: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而又美丽的城堡里，住着一个年轻的王子。虽然他拥有了一切他想要的东西，但这个王子却被宠坏了。他的脾气非常暴躁，而且自私。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城堡前来了一个又冷又饿的老太婆，想要用她一朵玫瑰花去跟这个王子换得一个能栖身的地方。王子不屑于她的玫瑰，并且很残忍地把她赶走。这个老太婆警告王子，不要只看外表，内在才是最美丽的根本。王子不理会，凶狠地赶她离开。突然，这个丑陋的老太婆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王子赶忙向她道歉，但是已经太迟了，因为他发现王子没有一点爱心。为了惩罚他，他把王子变成了野兽，并且对整个的城堡以及里面的人发下了咒语。这大而恐怖的野兽羞于他的外表，而终日把自己锁在城堡里，只有一个魔镜可以看见外界的情形。那个女人留下的玫瑰变成了魔术花，将在王子21岁时绽放。如果在最后一片花瓣掉落之前，王子能够学会了爱人，而且也有人爱他，那所有的咒语就会解除，否则他就会终身是一头野兽。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他陷入了失望和绝望之中，因为有谁会去爱上一只野兽？

0: 你看那面包师傅叫卖的货，永远是面包奶油卷。自从我们到这里，在这小子
1: 小姐
0: 日子确实都一样。
1: 早安，贝尔。
2: 早安，先生。
1: 干嘛去啊？
2: 去书店，我刚看完了一本好棒的故事书，是关于杰克豆子，而我现在正要。
1: 玛丽，拿面包，快去。

0: 道会去走。
1: 啊，贝尔，
2: 早安，我把书拿来还给你。
1: 你都看完了？
2: 我舍不得停下来。你有新的书吗？
1: 哎呀，哪有那么快哦。
2: 没关系，我就借这本。
1: 这本你已经看过两遍了。
2: 我最喜欢这本，有梦幻城堡，有刺激的打斗，还有魔咒跟白马王子。
1: 既然你那么喜欢，那它就是你的了。
2: 可是先生，
1: 我坚持。
2: 啊，谢谢你，谢谢，谢谢你。
0: 你看这宇宙模糊，阴与暗，爱情总是左右快乐。

0: 强森，你真是百发百中哎！你是世上最棒的猎人。
1: 我知道，
0: 没有一只野兽可以从你手上逃走，就连女人也是一样的哦。
1: 这是实话，而且我的目标是那个
0: 巴尼家的女儿，
1: 她就是我决心要娶的幸运女孩。
2: 但是她
1: 全城最美的女孩。
2: 我知道，可是
1: 她是最美的，难道我不够资格要最美的？嗯，
2: 当然了，可是。
3: 当我第一眼看到美丽贝尔，她眼里外表吸引我，在这小城只有她是我理想。

0: 美人儿。
1: 你好，加斯顿，请把书还给我好吗，加斯顿？
0: 你怎么能看这种书啊？又没有图片。
1: 有些人看书是全靠想象的。
0: 贝儿，你不该成天钻在书堆里，而是应该注意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了。全城的人呢都在议论，女人不应该看太多的书，要不然她就会有意见，有思想。
1: 加斯顿，没想到你的思想这么保守。
0: 哦，谢谢贝儿。哎，我们边走边谈，不要再看书了，走，去看看我的战利品啊。
1: 改天再说好了。
2: 他怎么了？
3: 他疯了。
2: 他真帅耶。
1: 抱歉加斯顿，我没空，我要回去帮我父亲的忙，再见。
4: 那个老家伙，我看他神经有问题哟。
1: 我不准你们那样子说我父亲。
0: 对，不准你们那样说他父亲。
1: 我父亲他好得很，他是个天才。

0: 儿呢。给你。
1: 没事吧，爸爸？
0: 我决定了，我决定要放弃这个废物。
1: 你每次都是这么说。
0: 我这次是真的决定了，我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
1: 要碰，而且你还会在发明展上得到第一。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发明家哦。
2: 童话的魅力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广大读者及父母们的欢迎。作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今日轻阅读，翻开童话的魅力，了解童话故事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敬请收听。 I'm so lonely
3: without you。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今天读的是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作者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没有其他任何著名童话故事能够像《美女和野兽》一样明确地表明，如果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孩子对家长的俄狄浦斯依恋之情发生转变，从家长那里抽脱出来，倾注在爱人身上，那么这种依恋之情是非常自然、令人向往的，而且会给大家带来美好的结果。人们的俄狄浦斯之情并非仅仅是导致最严重情感危机的根源。如果在成长过程当中，这些恋情没有经历适当的转化发展，情况的确会如此。他们也是产生持久幸福的基础，只要这些情感经历正常的发展，带来正常的结果。在故事当中，美女的恋父之情不仅表现在她向父亲索取玫瑰，并且表现在这些详尽的细节里。当她的两个姐姐离家外出，在舞会上结交男友，纵情欢乐的时候，美女总是待在家里。她告诉前来求婚的人，她还年幼，不愿结婚，只想在父亲身边多待几年。由于美女去见野兽完全出于对父亲的爱，她当然不愿与他发生超出一般友情的关系。在野兽的宫殿里，凡是美女心有所求，莫不立即如愿以偿。孩子们在某些时候总是要幻想一种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所求必应。然而这个童话故事表明，这种生活不但不能尽如人意，而且令人感到空虚乏味。无怪乎美女要期盼野兽的夜访，尽管她开初很怕见到他。作者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这本书当中呢，还剖析了从不成熟的自我中心到完美的深情奉献的人类关系。他说，美女和野兽以同志的观念作为开始，将人置于一个既是动物又是心灵之质的双重存在之中。在孩子发育成熟的过程当中，这些被人为的分割开来的对立面必须统一起来，唯其如此，人们才能取得完全的人格成熟。在美女和野兽当中，不再有讳莫如深的性的秘密，要了解这一秘密，必须踏上一段长期的艰难的自我发展的旅程，最后获得幸福美满的结局。换言之啊，在美女和野兽当中没有隐藏之深的秘密，人们只是急于知道野兽的真面目。一旦认识了野兽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认识了他是怎样一个善良可爱的人，幸福的结局便来临了。然而故事的关键不在于美女逐渐爱上野兽，甚至不在于她把恋父之情转变为恋人之爱，故事的关键是美女在这一过程当中的自我成长。他开初认定他必须在爱父亲还是爱情人之间做出选择，但后来终于欣喜地认识到，把这两种爱对立起来是十分幼稚的观点。通过把原来的俄狄浦斯恋父之情转移到未来的丈夫身上，美女向父亲奉献了最有意义的感情，这使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得以好转，也使他能在爱女身旁幸福的生活。而且这一转变使野兽恢复了人性，确保了夫妻恩爱的甜美生活。美女与野兽的结合象征着存在于人身上的动物本能与高尚理智的危险分离的解除，这种分离表现为忧患病痛， 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是野兽，一旦与美女以及他所代表的事物分离，都差点因此先后丧生。这种结合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的归宿，从一个不成熟的自我中心的冲动、暴烈和破坏性的性特征，发展到建立了完美的深情奉献的人类关系。野兽之所以濒临死亡的边缘，就在于它与美女的分离。它既代表着人们钟情鼠疫的女性，又代表着普赛克人们的心灵之魂。
4: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藏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3: 每一个童话故事，都是一面神奇的镜子，它映照出我们内心世界的某些方面，也映照出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所必经的道路。对于所有为童话故事表达的内容深深着迷的人来说，它在开初似乎只映照出我们自己的影子，然而不久人们就从里面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翻滚不息的急流和波澜，发现了情感世界的深邃微妙，以及怎样去获得内心的安宁，怎样处事做人。《童话的魅力》这本书，作者贝特尔海姆在当中这样说，他说，作为一个家长，我特意选择这样一个故事来作为本书的结束。这个故事表明，父母对孩子的舐犊之爱与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之情一样，与人类本身共生，由来已久。正是从这默默温情之中萌生出另外一种爱，使孩子长大成熟后与爱人紧密相连。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孩子在听了童话故事后，总要假设和相信他的父母会怀着一片爱心，不惜冒着生命之险给他带回最心爱的礼物。反之，对孩子来说，他相信自己无愧于这种奉献，因为他也爱父母，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由此，孩子将成长起来，甚至给那些横遭不幸以至于以野兽之形陷于世人面前的人带来安宁和幸福。这样一来，他将为自己、为爱侣带来幸福，也由此给双亲带来幸福。他将如意安详的生活，与大家和谐相处。童话故事揭示了许多真理，这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生活中给我们以启迪。很久很久以前，他们是真理，现在仍然是真理。好，今天我们在轻阅读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尽管这本书出版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以及各种争议，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发现贝特尔海姆对当代童话文学研究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正如牛津英国文学词典在《童话故事》条目当中指出的，20世纪见证了由弗洛伊德、荣格、弗雷泽以及其他人对传说、神话和童话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研究的兴起，而且产生了贝特尔海姆的经典著作《童话的魅力》。他提出，童话故事为孩子们的心理成长和心理调节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工具。在1985年秋的时候，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著名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专家丁乃通先生回国讲学。在讲学期间，丁先生特意将贝特尔海姆的名著《童话的魅力》赠送给国内爱好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朋友们。丁先生希望把它能翻译成中文，以此呢奉献给那些关心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的人，奉献给广大的儿童教育工作者。然而书还没有翻译成，丁乃通先生在返回美国后不久因病辞别人世。就在病榻之中，丁先生还频频地来信询问翻译进展情况，期盼之情溢于言表。聊以告慰丁乃通先生的是，1991年底译稿在某家出版社沉睡了数年之后，终于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郭昌瑜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不久呢，著名的儿童文学评论家王全根教授将其列为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儿童文学研究生的理论参考书籍之一，后来呢又列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理论参考书籍之一。 在轻阅读节目的最后，想借用出版一本的译后记的结束语送给各位。就《童话的魅力》这本书而言，只要有人类，有儿童，有关心儿童的人，那么就有探索和认识，那么这童话就流传，这魅力就不泯，这价值就永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轻阅读，主为期待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下午时间了，1:56，我们进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9:49，各位听众，马上就是2点整了，我们为听众朋友准备好2点整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在这下午的2点钟的时刻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节重要的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新闻。
3: 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的一项灾难新闻是在亚洲方面。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山洪发现了有泥石流的重大伤亡，西藏跟尼泊尔的边境爆发剧烈的山洪跟冰川崩塌，引发了重大的泥石流，造成将近500到579人的死亡，有上千人失踪，部分地区堰塞湖溢流，洪水威胁到目前呢没有解除的迹象。尼泊尔政府拒绝任何外国搜救队的进驻，并且指责中国没有及时发布警报。另外，在今天，来自日本豪雨跟冰雹，日本石川富山县发布5级最高的大雨警报，北海道也有暴雨跟冰雹的双重袭击，也爆破了记录。同时，据了解，在日本的 JR 因为这个天气的因而造成了车子的脱轨。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国际网络媒体 Axios 5月31号引述了一位不愿表示姓名的消息来源，川普政府了解中国扣住了珍贵的稀土跟磁铁方面的资源，并当作关税谈判的一项工具。这是卢比欧高调宣布取消中国学生签证的主要背景的原因。中国主导国际稀土市场，而这些资源 关系着美国在资通方面的通讯器材，也包括了 F-35 战斗机、无人机、潜舰跟智慧炸弹的产制。这是美国网络媒体 Axios 5月31号引述了一个不具消息的来源消息内容。来自基辅的相关外电报道，华尔街报纸在今天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空前的无人机攻击，削弱俄国对比较小的邻国发动战争跟威胁，美国等比较远的相关在这一方面的能力，而这个转变可能会带来有深远的地缘战略上的影响。乌克兰昨天发动了代号蜘蛛网行动，出动一大批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而这些无人机被藏进了木质的棚屋的屋顶，是用卡车运送而深入到俄国境内数千公里，而犹如乌克兰版的木马屠城，或者可以形容成珍珠港事变俄国版。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指出，俄国当局用来对乌克兰发射导弹而引发飞弹的军机机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次协同攻击当中受损或者是被摧毁。而在核战爆发时，俄国将依赖这些机队来打击敌人。乌克兰指称，在已知的俄罗斯拥有超过100架波列夫式的轰炸机当中，乌克兰方面表示已经损坏或摧毁在其中超过了40架。而根据报道，俄罗斯已经不再生产有数十年历史的图波列夫式的飞机，而这意味俄国已经失去向境外投射军事力量的一个能力的基石，而比较新的俄罗斯飞机更为现代化，也是敏捷，但缺乏被摧毁图波列夫式轰炸机的至关重要的特性，而其中重要的是航程以及包括了弹药的携带量。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一处基地，而当地距乌克兰超过4000公里的这一次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显然摧毁了一架俄国的安托诺夫式的飞机，而这个飞机用于在空中指挥以及包括管制，而且非常的稀少。空中指挥和管制是现代在战争当中另外一项是至关重要的能力，而根据报道，俄罗斯短期内将会被迫重新思考如何的运作，也包括存放保护所剩下的战略轰炸机。如同美国这样，俄国通常把长距离的轰炸机停在室外以便被观察到，而这是出于作战的需求，也是在冷战末期跟华府签订核子裁军协议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也说，将飞机部署在远离乌克兰的地点，意味着俄罗斯的轰炸机必须进行长距离的飞行才能够抵达目的地，而这也让乌克兰跟西方情报机构有机会观察并为他们的行动能够做好准备，而同时也增加了俄国在当局制定攻击计划的复杂性。而根据报道，俄罗斯现在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保护轰炸机和其他宝贵的军事资产。在今天来自印度新德里的消息，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出席了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年会，并发表演说，强调该国航空业的蓬勃发展、气候责任以及在未来创新的潜力。这也是 IATA 年会相隔42年再次在印度的举行，吸引来自全球1700位与会者，涵盖了业界的领袖、政府的官员、媒体。 莫迪在演说中也表示，印度现在成为全球第三大国内民航市场，前景看好，这是外资投资的首选。他也表示，今天的印度更加自信，我们不仅是全球航空生态系统中的庞大市场，以人工智慧和绿色的能源作为核心的年轻人的财库，以及支持创新的政府政策。此外，印度机场数量已从2014年到74年增加了目前超过150座，并且计划在未来的五年再建设50座的机场。穆迪上个星期分别为新建成的萨特纳机场、升级之后的达提亚机场，而这个区域机场在目前进行了揭幕的仪式，而第一步落实就是 UDAN， 也就是让普通百姓飞得起的这项计划。而这个计划改善了印度服务不足的航空航线，也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有负担得起的空中旅行。来自基辅的消息，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列克今天证实，发动代号蜘蛛网无人机攻击行动成功袭击俄罗斯境内四处空军基地，摧毁41架俄军的飞机，造成损失总值超过70亿美元。而根据指出，摧毁了军机包括 A-50 也包括了 TU-95 长城战略轰炸机，同时也有多款不同的多型轰炸机。马克列也指出了，在这次的行动是由乌克兰情报单位筹划超过了一年半，而采用了木马战术，先把将自杀式的无人机藏匿在一个木屋子里面，然后呢，这个木屋呢再用货运车送到俄罗斯境内，然后展开了攻击。而这一项攻击行动同步跨越了三个时区，涵盖了俄罗斯的中部、北极以及其他四个空军基地，也包括了梁赞地区的迪亚基列轰炸机的训练场、莫斯科北方300公里的四个空军基地。在此同时，位在北极地区的奥列利亚以及地处在西伯利亚东部距俄乌边界4300公里的贝拉亚空军基地。这一次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位在西伯利亚的库尔茨克州的一处基地，而当地距乌克兰超过了40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过社群媒体也表示，在这一次的行动中动用了117架无人机，并且强调在其中的一处的目标地点距离俄国的情报部门设施很近，也显示了在这一次乌克兰方面所采取的精准的渗透力。随着在华府的外电报道，美中贸易紧张的局势目前再度升温。白宫今天说，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稍晚可能会进行一次各界期待已久的电话会谈。法新社跟彭博今天都报道，川普5月30号指控了北京当局违反美中双方达成的初步的贸易协议，而这项协议让两国暂时降低了高额的对等关税。川普的指控使得美中关系再度紧绷。当被问及川普跟习近平是否会通话，白宫发言人李威特对媒体表示，我可以证实两位领导人本周可能通话。白宫也指出，川普愿意接受土耳其总统埃尔段的邀请，跟俄罗斯总统普廷、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土耳其进行三方和平会谈。 而李威特则表示，总统表示如果真要这么做，他愿意接受，不过他希望双方领导人能坐下来谈一谈。他也表示，白宫对于美国跟欧盟进行的贸易谈判感到乐观，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认真的谈判，而欧盟来到谈判桌前是因为川普的关税在这一方面的施压。以上这节新闻由陈慧播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下午时间2:1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魏彦吾的点线面，书名非常的简单，也就让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建筑师魏彦吾他的建筑思考，只不过他的建筑思考有非常高度的哲学性，他对于例如量子力学、物理学如何改变我们对于空间、对于维度、对于生存的各种不同的感受，更进一步的凝聚到什么是点、什么是线、什么是面，他都进行了长久而且深刻的思考，这贯彻在他的建筑设计当中。要了解魏彦吾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独特的建筑风格，这本刚刚由麦田出版的新书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籍。在书里面魏彦吾提到了他的几个重要的建筑设计作品，例如说夜山森林当中的莲屋，这是魏彦吾2005年的作品。这莲屋是什么呢？委托人希望魏彦吾用意大利洞石做这间别墅，对设计方案委托人不怎么发表意见，唯独对使用洞石这件事情很执着。意大利洞石以罗马近郊的蒂沃里的采石场所产的最为有名，古罗马建筑当中用了很多，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梵蒂冈建筑群很多都是用意大利洞石所建造的。20世纪 Mies van der Rohe 的现代主义建筑杰作巴塞罗那世博会的德国馆基座部分也使用了意大利洞石。意大利洞石是多孔质的石头，石头上有无数细小的点状孔洞。魏彦吾说，我虽然不讨厌它的质感，但是石头不管质感如何都很容易变成沉重的体块，要怎么样才能把这种危险而棘手的物质转换成为轻质的东西呢？他最先想到的是把石头切成薄片，做成透光透风轻巧的木墙。我先尝试了条带形状，不知为何感觉不够轻盈。在此之前我用薄木板做过好几次条形百叶的平挡，都有很好的轻盈感，可是同样的尺寸改用石材，顿时就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失去了轻盈和透明。形状跟尺寸相同，改变了材料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这种情况在建筑世界里经常发生。同样形状的线和点就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物质跟人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微妙。人的知觉对物质还有它的机理会直接有身体上的反应，所以改变想法，放弃了条形，把薄石片按照四松格纹，也就是方格子交替的棋盘格图案，做成了网格状的木墙。

我们先按照实际尺寸视作样品，不可思议的是开口率同样是 50%， 却出现了和条形完全不同、令人愉悦、轻快而透明的效果。洞石做成的轻盈的点像花瓣一样在空中飞舞。我们把这个房子命名为莲屋，建筑的前方池塘里绽放的莲花花瓣和木墙上洞石的花瓣仿佛在合唱着一首歌曲。这种四松格纹图案也出现在长冈的市建厅建筑外墙上，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中庭形式的市政厅建筑。市民们希望有一个在雪国的冬天也能够聚集的广场。听从这样的呼声，我们设计了一个带屋顶的中庭广场，周围环抱着市政办公设施还有室内体育场。我们把这个中庭广场叫做中土间。欧洲的广场地铺通常是石头，坚硬而正式。我想要做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所以跟市民一起设计了一个泥土地面的广场，就像日本传统农家常见的土间，泥土跟石灰混合之后夯实的地面，温暖带一点潮湿，有着独特的质感。那么围绕着这个中土间广场的建筑外墙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呢？我想当然不能够是混凝土、石材或者是铝材，要用本地产的木材才合适。本地的山里就有品质很好的越后山。然而市政厅不是住宅，墙面的高度有20公尺，那么大的墙面如果就只是把木板平贴上去，会显得呆板单调，给人气闷的感觉。木头从近处看是很生动的，简直像生物一样，但是站在很大的广场上仰望很高的墙面，木纹也好，各种不规则的变化也好，全都感受不到，只会觉得那就是一堵棕色的厚重的墙。因此为了让人们从远处也能够感受到木头的感觉，我们就将几块木板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单元面板，再将单元面板分散排列成四松格纹的这种图案。在此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木头的面，而是要把木头做成点，让它们分散的浮游起来。此外单元面板安装在墙面上的角度也交替变化，曲折的每一段都变换着角度，也就是说从侧面看做成曲折的墙面，进一步就加强了点的浮游感。此时如何决定面板的大小，那是点的大小是最困难的。如果点相对于整体空间太小，那么点的存在感就会消失，退化成为一个呆板的平面。相反如果点太大，一个个单独的点就会过于自我主张，破坏空间整体的轻盈。只有撒下了大小适中的点，才能够呈现出点本来应该具备的令人愉悦、轻快跟透明的性质。关于点的大小，对铺在铁路枕木下的石头它的尺寸展开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车体的荷载被铁轨枕木石子多层分散，不会为柔软的大地带来伤害。首先是线状的铁轨，因为它的饶度分散了荷载，再传递到线状的枕木，施加在枕木上的荷载再被铺在下面的石子给分散了。地经过阶层时的分散不会造成地面的挖陷和开裂。这里重要的是石子不能够粘合在一起，每颗石头要能够自由活动、自由位移。石头不能够是被拘束的点，它得要是自由的点，石头的整体才能够发挥缓冲垫的作用。保证这个自由的是石头颗粒的大小，如果用沙子代替石头，沙子这种过于细小的点的集合体没有办法分散受力，集合的荷载会对于地面造成损害。经过经验的累积，人们找到了最合适最经济的点的大小，那就是在铁轨下一颗一颗石头的大小。他说这件事对我思考自然跟建筑的关系有重要的启发。大地所代表的自然
和乘坐在火车上的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点和线的介入，这些介入把自然跟人阶层式的流畅的连接了起来。建筑也是如此，应该成为把自然跟人顺利连接起来的东西。铺在枕木下的石头，这就是建筑的理想，看上去是自由而松散的，实际上却能够发挥出色的缓冲作用，连接起一段是人，另外一段是自然。能不能做出这样的建筑呢？不要混凝土那样硬邦邦的介入，让各种各样的自由粒子来充当媒介，把人类弱小而柔软的身体还有那宏大的自然，把它两者连接在一起。魏武他就这样想，如果真的有民族主义的建筑，那应该就是铁路轨道下石头那样的东西吧，那样的自由，那样的柔韧，同时把人跟自然能够连接在一起。透过这样的思考，魏永吾他才能够设计出这些非常精彩杰出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作品。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 930，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魏延吾的点线面，麦田出版的新书。魏延吾对于建筑的线的思考，他是从 Corbusier 这一位了不起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他的想法跟他的设计开始的。他说20世纪的建筑师可以看作是体块和线抗争的历史。20世纪初在建筑的世界里引起革命两位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导人物，一位是 Corbusier， 另外一位是 Vis van der Hoel， 他们分别作为体块和线的表现者，展现出这个时代建筑设计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20世纪建筑的第一要务是要快速廉价地获得人口和经济爆炸所需要的巨大体块，对此由梁柱，也就是水平线和垂直线组合而成的立体网格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法。将梁柱等线性元素组合起来的线的方法取代了需要将石头、砖块等细小的点一个个耐心堆砌起来的传统方法，也就是气体建筑的方法，就成了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预设选项。20世纪还开发出可以用混凝土建造出曲面的合体结构还有穹顶结构，但那些是特殊的解决方法，只适合体育馆、教会等形态封闭的特殊建筑。20世纪的普通建筑所依赖的就是由线组合而成的立体网格。在这个立体网格的时代， Corbusier 却刻意把混凝土的体块表现到极致，他专注于把建筑表现为体块，借以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袖。他说他如此定义建筑，建筑是聚集在光线下的立体的蓄积，是正确的壮丽的演出。他表白着对于体块的热情。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古典主义建筑以柱子，也就是线作为特征，统治了20世纪以前的欧洲。作为对这种以线为特征的古典主义建筑的反抗， Corbusier 他就远离了线，他走向了体块。如果说巨大的体块是20世纪这个时代的需要，那么 Corbusier 他用混凝土去直白表现了这种体块，那就是他清晰的战略。一旦把建筑定义为体块，建筑往好里说那是获得了自由，往坏里说那就是变得暴力。Corbusier 清楚体块的特性，熟练地驱使着体块，时而不惜做出暴力的形态。Corbusier 他对体块的倾向到了晚年更加的激进，最终呈现出像龙上教堂、印度昌迪加尔的新城市建筑那样的作品，完成了建筑向体块的艺术升华。借助体块的力量， Corbusier 实现了迄今为止建筑所没有达到的自由。那 Corbusier 他应邀去桂离宫参观，曾经吐槽说，哎呀，这里线条太多了。作为体块派的他，看到无数的线所构成的建筑，那是可想而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德国表现主义建筑的代表人 Bruno Taut， 他在1933年5月4日他生日那天到访桂离宫，他却泪如雨下，他说那是他一生最好的生日。 Taut 没有得到 Corbusier 和 Mies 那样的声誉，也没有成为时代的领袖，他似乎回避着20世纪这个时代本身。他对混凝土的体块不予理会，也不关心钢筋铁骨的线，他对桂离宫那纤细的堪称柔弱的木质的线一见钟情。他是这样一个细腻容易受到伤害的人，这样的一位建筑师。而日向地是 Taut 在日本留下的唯一住宅作品，在这个建筑里充满了他喜爱的纤细的线。 Taut 他设计了无数细竹子排列的墙壁，还有灵感来自于渔火，同样是细竹子编织出来的不可思议的灯具。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向往的是美国式的钢铁的线、工业的线，完全不理解 Taut 他的那种纤细而自由的线，所以他在失望当中离开了日本。另外一位20世纪的巨匠 Vis van der Hoel，
他跟 Corbusier 相反，他选择回避体块，把线发挥到了极致。 Mies 不是 Tout 那样的浪漫主义者，他使用金属这种20世纪的材料来极力描绘美丽的线，金属的线反复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将20世纪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超高层建筑的巨大体块隐蔽起来，融入到天空里。 Mies 发现了利用线来处理巨大体块的方法，从而成为20世纪的冠军。制造那些美丽的线需要美国强大的工业力，我甚至猜测 Mies 是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才移居到美国的。1938年曾经担任包豪斯校长的 Mies 不容于纳粹当局，他移居到美国。二战之后，尽管他有回到德国的选择，但他还是留在美国。当时的美国最需要被线覆盖的巨大体块，也只有美国的工业力才能够让 Mies 优美的线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 Mies 20世纪毫无疑问是美国的时代， Mies 不否认这一点，而且呢趁势而上。另外一方面， Corbusier 没有去美国，他待在了欧洲，坚持否定着美国式的东西。 Corbusier 并不是对超高层建筑不感兴趣，他多次发表过超高层林立近乎粗暴的城市改造计划，譬如300万人口的现代城市、瓦赞计划、光辉城市等等。 Corbusier 非常认真想要做超高层建筑，而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不惜破坏巴黎也要做超高层建筑的 Corbusier 报以冷嘲热讽。或许在法国人看来，想要用超高层建筑破坏巴黎的 Corbusier 就是一个崇拜美国的古怪瑞士乡下人。然而另外一方面， Corbusier 有过这样的批评，他说纽约的摩天大楼太小而且太多了，巨大的体块当然很好，但用工厂制造的单调金属线来掩饰体块，这种美国式的 Mies 式的伪装就被 Corbusier 视为是欺骗。 Corbusier 他没有在法国实现他的超高层建筑，也没有被美国所接受，他去了一个和法国和美国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那就是印度。1951年 Corbusier 开始参与印度的新城市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之后他不顾高龄总计23次到访印度酷热的现场。在印度这个地方，用线来修饰体块这种美国式的化妆遮掩是完全无效的，当时的印度还不存在能够做出笔直的线的技术，只能够把混凝土制造的粗暴体块投掷在红色的大地上。在那片红色的大地上， Corbusier 他就发现了和20世纪的美国截然相反的方法。在印度的奋斗不只对 Corbusier 本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之后在世界范围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被称为粗犷主义的混凝土粗野表现手法就是始于昌迪加尔。粗犷主义对日本的建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种粗犷的混凝土脱胎于莫文深刻的杉木范本，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当中一度就是日本公共建筑的制服。而对魏尔姆来说，它看起来比起几何学支配下的美丽白盒子，例如说萨夫伊别墅所代表的前半生的 Corbusier， 后半生的野蛮的 Corbusier 对20世纪的影响还更为深远。因为 Corbusier 他用昌迪加尔，他就证明了无论多么荒凉的大地都可以建造建筑，在印度的红土上也可以成立现代建筑。 Corbusier 他向世人展示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大地上，现代人都可以顽强而生动的生活，这是给世界所有地方带来希望的建筑，这就和 Mies 的那种美国崇拜截然相反的一种方法。前半生的 Corbusier 他所主导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工业社会的国际主义建筑，试图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整齐划一。不过后半生的 Corbusier
却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多样化的道路，为世界所有的地方带来了希望，不再是国际主义，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 World Architecture， 世界建筑。我也无如此承认，他说我多次批判 Corbusier 的混凝土建筑，但是从昌迪加尔之后的 Corbusier 身上，我受到了许多启发。在昌迪加尔存在着超越20世纪的某种东西，而魏武对 Corbusier 的看法也就跟这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因为对于20世纪大量生产的混凝土体块建筑，这本书保持着批判的态度。不过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体块解体做出粒子集合体一般轻盈的建筑，而在这书里面就特别表达了建筑跟物理学的关联，这是思考的一个主题。在所有的建筑设计当中都存在一个空间概念的根本性问题，关于空间究竟是什么的定义。空间概念也是物理学的基础，基于某个时代固有的空间概念，物理学者进行着思考，建筑师也进行着设计。回顾历史，物理学者的发现经常改变空间概念，新的空间概念就刺激建筑师，促成了新的建筑设计，而建筑师的设计也可能成为物理学者的灵感，带来物理学上的新的发现，各个领域相互刺激，相互共振，空间概念就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变化。现代主义的领袖们，他们宣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概念是时间跟空间相互融合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过实际上他们是以18世纪确立的牛顿力学作为它的模型，那就是物体或者是人在空洞当中遵循单一的物理法则运动。而魏延武觉得就是这种极其欧洲式的一神教式的模型，造成了20世纪乏味而非人性化的城市跟建筑。在物理学领域，不讲牛顿，就连否定牛顿的爱因斯坦现在都已经成了过去式，量子力学的相对空间时间概念变成了共识，如何将量子力学的世界建筑化是他最关心的事，也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试图借由他的深刻思考还有对于建筑的评论来予以表达的。这本书书名很简单，就叫做魏延武的点线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很有兴趣。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但是如果我们的内脏出现了问题，比方说你胃不好，肾脏不好，肝脏不好，那么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健康。我们都知道，人吃东西，肾脏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肝脏，因为我们的营养都是靠肝肾两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吸收营养的角色。那么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那么医生告诉你呢，就是正确的走路。哎，这倒是很新鲜啊，我以前以为要爱护你的肾脏，少吃盐，不要让肾脏很累，因为肾脏是我们人体的尿液排泄最重要的一端。可是在这里呢，他告诉你延长肾脏寿命呢，走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跟你提的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要想想。那么怎么样让你能够正正确确好好的走路，而延长了你的肾脏的寿命。肾脏病的治疗观念呢，现在在逐渐的改变。过去认为肾脏不好就应该多休息，现在证实呢，适度的运动，正确的饮食，这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保障我们的肾脏呢能够更健康更好。在目前在台湾方面的医学呢，都特别告诉大家要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改善我们的肾功能，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肾脏专科医生上个月，他的名字啊叫上月正博，这个日本医生，他是一位肾脏专科医生上月正博，在他所写的《肾脏大复活》里面，他分析了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而最重要的呢，是你要正确的走路。哎，这一点呢，大家都搞清楚啊。延长肾脏的寿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走路。或许有人说，走路谁不会啊，活下来以后爸爸妈妈把我们教会了，让我们会走路了，走了一辈子的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走得正不正确，走得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帮助。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走路对健康很好，散步对健康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现代医学认为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肾脏会有很好的帮助。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的肾脏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不要吃得太咸，很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走路的方式，让我们调整我们走路的一些习惯，而对我们的肾脏也会带来很好的复健的功能。慢慢走是无法获得运动的效果，对肾脏来说呢，走路是可以强化延寿的一个特效药。在推广肾脏复健当中，走路是最核心的一环。一般人在社区公园只是散步，但是发现真正能够对肾脏有效的走法，其实在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怎么知道来走路，走得对了才会对你的肾脏有帮助。 很多人说要走路还不简单，我吃饱了就是出去散散步啊，对健康有帮助。但是他们告诉大家，你的步速太悠闲，你弯腰驼背，手背摆得不高，步幅狭窄，膝盖呢也没有伸直，也就是好像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走路方式，没有达到运动的效果。虽然比起来好像比起你坐在家里不动看电视要好很多，因为至少你有走动走动，可是呢你的散步的姿势是不对的，你这样悠哉悠哉的走路呢是不正确的，对健康帮助的有关的走路。所以今天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延长我们的健康，在今天我要教大家啊，不是我教大家，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篇文章，我要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记住今天的叮咛，记得告诉你知道怎么样要走得对，走得健康，走得快，但是不是要走得喘，步速要快一点，轻松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呢，走路呢要快一点，不要这个老牛拖车啊，一步一步的慢慢晃，那是没有用，你稍微有点速度。而且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轻松，可以笑，可以讲话，要摆动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腿，这样子呢你才会达到这个走路带给你的健康效果。因为走路你摆动手摆动腿，而且有一定的速度，就会改善你的肾功能，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这样子就能够让你肾脏的血流在肾脏获得更多的氧气，更多的养分，而这个血流循环到你的全身，就把你的这个相关所需要的营养在全身做了一个循环。所以肾活性走路法是以此作为核心，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也等于是在改善你的肾脏功能，你的双腿双脚都会要动，你的背膀也要动，身体也要动，不是盲目的好像在面散步一样，而是要有一个速度，甚至在走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喘。走路就是目的为了健康，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在走路的时候呢晃晃荡荡的啊，好像东张西望在散步，而不是，而是你要非常专心的摆动你的双腿跟你的双手，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要走三次。记住，肾活性的走路就是强调良好的姿势，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部要挺起来，要打直 OK 哈，要挺弯，不要弯腰驼背，而是要挺胸抬头啊，挺胸抬头，双背呢可以弯成 L 型，前后要摆动，记住哦，前后摆动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定的这个功能。这时候呢你把背部打直了，肩膀放松了，要把你的这个下腹呢要收紧，也就是把肚子要收起来，不要点个大肚子，然后呢要挺胸。而走路的时候呢要以脚尖往后蹬，脚跟着地，脚跟要着地，脚尖往后蹬，然后脚跟着地。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路边上走啊，在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呢，不妨呢步幅可以放大，也可以提升一下速度啊，有一个节奏，可以一二一二，不要一二一二好像散步一样，你可以一二一二这样走，稍微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你走多了，走个半小时，你会发现你会有点要出汗了啊，而且心跳也在有点加快。总而言之呢，每一天呢让自己可以健步走30到60分钟，每一个星期做到3到5次。当然很多人说我要上下班了，没有办法，但是呢保证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两天连续的做也不错。那么礼拜三中间也做一次，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你在利用中午的时间在办公附近的人行道上，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正确的走路方式。因为你正确的走路，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要直，肩膀要放松。然后走路的时候呢，手背可以大幅度的摆动，手背的摆动很重要。就算你在办公室累了，也站起来摆动你的手背啊，转转你的身子，这都是帮助这个上班族呢放松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周末啊，让自己呢到附近走走，而且呢，老人家呢可以拿两个这个像滑雪一样的东西啊，让这样子的可以协助你不容易摔跤。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是慢慢走，或者是利用较快的速度让自己有点喘，这也是走路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每一天让自己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这一点很重要。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啊，就是隔一天做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你因为正确的走路有速度，提升了你的心脏的跳动，对你的这个寿命来说呢，也能够达到它一定的时间。所以正确的走路稍微快一点的速度，会让你不但心跳也会比较快一点，延长了你的血液的循环，延长了肾脏的寿命。记得脚尖要大力的后蹬，脚跟要着地，而后蹬记得要脚盖要伸直，步伐可以放大，把步伐放大。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记住每一天你可以在家里头走，买一个走步机，或者呢绕着你们家附近啊院子附近走一走。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每一周做3到5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延长你的心肺功能，也延长了你肾脏方面的生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怎么说的学？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1935年，田立和生于天津。50年代初，追随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学艺。1953年，正式拜入张寿臣先生门下，成为关门弟子。随即演出实践，逐渐响名。1954年到唐山演出。1956年加入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10年浩劫中被迫离开舞台，但初心不改。改革开放之后，他恢复了舞台生活。1980年调入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此后长期活跃在曲艺舞台上。1986年调入中国北方曲校，投身曲艺教育事业，也做舞台实践，挖掘、抢救、整理了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相声，也教授了一批又一批的曲艺后辈。近些年来，京津地区乃至全国得到田先生教育指导的中青年演员数不胜数。一方面，田立和先生是继承传统的楷模，无愧于张寿臣先生弟子的身份和人民教师的职责，为相声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在老节目翻新和新节目的创作表演中，善于结合现实，赋予其时代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录音来怀念这位相声大家。先请听田先生较早的一段录音，这是他和他的老搭档任明启合作的《理发》。
2: 哎，这回是您表演
3: 啊？对了，
2: 我最钦佩您的艺术。
3: 最近一个时期，
2: 我学习去了。
3: 哦，您上哪？
2: 上理发馆。
3: 理发馆
2: 啊？
3: 理发馆学习什么？
2: 剃头。
3: 您要转业？
2: 哎，我转业干什么呀？
3: 您相声演员，学习剃头不要转业啊？
2: 哎，这叫多面手啊！
3: 一经多能，更好的为观众来服务嘛。对，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2: 啊，他懂了。
3: 各位啊，上这听相声来了
2: 啊，
3: 听了半天不能白听啊。
2: 哎，就是。
3: 您走的时候，每人都给剃剃头。
2: 啊，
3: 您这不像话呀！
2: 不是那个意思。
3: 哪个意思啊？
2: 我们经常到外地做慰问演出，上山下乡，下工厂，下矿山，下部队，有的时候呢，这个理发很困难。头发长得老长的，胡子拉碴的，你上台演出嘛，
3: 对观众不尊敬，
2: 必须得干干净净呢。演员又学会了理发，那不就方便多了吗？
3: 哦，这么回事。您学习多少日子？
2: 6个月。
3: 哦，半年。
2: 对，
3: 学会了什么？
2: 洗头。
3: 啊，半年就光会洗头？
2: 哦，还会刷胰子了。
3: 这也不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啊！
2: 你别小看洗头，洗头也是理发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那是，谁剃完头不得洗洗头啊？
2: 哎，洗跟洗不一样啊！
3: 怎么不一样啊？
2: 人坐那哈，
3: 您过去拿手一洗得了吗？
2: 干得多简单呢、啊！比方说吧，洗着洗着，这位这脑袋啊往前探，往下低。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那是他渴了。
2: 哎，渴了，
3: 他打算喝两口椰子水。
2: 没听说过。
3: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那表示啊，
3: 哦，
2: 脑袋里边刺痒了，水凉了，你啊多倒点热水，挠的时候使点劲儿，挠得全灭点，这样呢顾客就能满意了。
3: 哦，这么回事。
2: 洗着洗着，这被这脑袋往两边躲，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那是两边刺痒。
2: 嗯，两边哪刺痒呢？
3: 我哪知道呀？你别净问我呀。
2: 那是脑袋不刺痒。
3: 那是
2: 不是挠的劲儿大了，就是水热了。最好勤问着点。
3: 哦，怎么问呢？
2: 同志，怎么样？水热吗？挠的劲儿大吗？
3: 这样呢，
2: 顾客就能满意了，还能使这工作方便。这套得灵活掌握，
3: 是了，
2: 不死规矩。你要死心眼儿，非出笑话不可。
3: 怎么？
2: 我这死心眼儿、我闹个笑话。
3: 您谈谈。
2: 上回啊，我正在理发馆学习。
3: 哦。
2: 我二大爷上那剃头去了。
3: 啊。
2: 剃光，先得洗头啊。
3: 那是。
2: 我得洗的。
3: 哦哦。
2: 他做好了，得放点热水。哇。甭往下探头啊。甭问，水凉了。
3: 对，一定水凉了。
2: 再给来点热的。哇，又放点热水。
3: 怎么还往前探头啊？ 再给来点热的。啊，这脑袋还往下低，再给来点热的。嚯，手都下不去了，他这脑袋还往前探。我水不凉的往前探头啊，昨晚我睡觉落枕了，我活动活动。
2: 你看这寸劲儿，
3: 因为现在我二大爷脑袋上没头发，
2: 就是
3: 那可让我给烫的。
2: 您这不像话、
3: 这是笑话。
2: 您对理发知道那么多呀？
3: 哎，我留过学呀。
2: 您怎么跟留学？
3: 就是人家理发馆留我在那儿学。
2: 哦，这么跟留学呀？您在哪个理发馆学的？
3: 我们门口那理发馆，人家还是个行政单位。
2: 您学习的怎么样？
3: 收获不小。拿这个服务态度来说，就值得你学个仨月俩月的。
2: 哎，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没法介绍。
2: 怎么样？
3: 说不具体呀、
2: 您想个主意。
3: 哎，我有办法了。
2: 有什么办法？
3: 咱们两个人承认承认。
2: 怎么承认？
3: 您呢？来个理发的，我好比理发馆的职工，您看我怎么样的招待顾客，怎么样的钻研技术。
2: 好，咱俩唱上了。
3: 来个试试。
2: 我看怎么招待我。你拉门进来了。
3: 哦，您好。
2: 哎，
3: 啊，请坐，请坐。
2: 哎，
3: 啊，别客气，我说请坐。
2: 哎，
3: 啊，请坐，请坐。
2: 哎，
3: 哎呀，太客气了，您快坐着。
2: 我坐哪儿啊？这有座吗？我坐下。
3: 哎呦，这没有座。
2: 没座，你叫我坐下，我坐地下。
3: 您没带凳子来
2: 啊？没带推头带凳子来呀？
3: 为了承认方便，您坐地区吧、您就假装的坐下。
2: 哎，可以。
3: 您好。
2: 哎，好，
3: 请坐，请坐。
2: 哎，
3: 好，坐吧。来杯茶吧。
2: 哎，谢谢吧。哦，不渴。
3: 别客气，刚沏的。
2: 啊，不渴。
3: 看看报纸。
2: 哎，我不喜欢看。
3: 可以看看连环画。
2: 我眼花。
3: 听听收音机，
2: 耳一聋。
3: 那么您坐着歇会儿吧。
2: 哎，多半天。
3: 仨钟头。
2: 啊，不行，仨钟头啊，十分钟我就趴下了。
3: 您站着承认不是一样的？
2: 哎，好，
3: 您好。
2: 哎，
3: 好。您烫头啊？
2: 烫头？
3: 您烫这个波浪式、荷叶式、凤尾式啊？
2: 您最好都剃光。哎，
3: 怎么剃光了、
2: 我还烫凤尾似的，他烫完头我脑子变洋白菜了。您等一等吧。
3: 啊，
2: 我男的我女的？
3: 哎呀，这件还没有搞清楚。
2: 我男的。
3: 那我搞错了，这是介绍女活。
2: 哦，
3: 这么办吧，介绍女活的时候光说说，介绍男活的时候再承认。
2: 可以。
3: 女活讲究发型。
2: 什么叫发型啊？
3: 这是一句术语，说白了就是头发样子。头发样子不简单，得根据这个条件来决定。
2: 哦，什么条件？
3: 必须要根据面型、年龄、职业、地区。
2: 您等一等吧，烫头跟地区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气候条件不同啊。比方说东北来的顾客，你呀、给他烫的厚一点，留的长一点，他就满意了。
2: 为什么呢？
3: 东北地方冷，风大呀，烫的厚留的长呢，连帽子带围脖就全有了。
2: 全有用啊。
3: 就是南方上海来的顾客，给烫最新最美最漂亮的发型。
2: 哦，是了。哎，烫头跟脸型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
2: 哦，
3: 你看拿您这相貌来说。
2: 您慢一点。
3: 哎呀，
2: 您
3: 这个前脸低呀。
2: 那您给我长那么高得了。他盖房来了。
3: 您这脸盘长得短，烫的时候往高头烫它就好看了。
2: 哦，脸长呢，
3: 往扁头烫花往下垂就衬托起来了。
2: 哦，非得那么烫。
3: 您令着的可不成。
2: 哎，烫头跟年龄有什么关系？
3: 年纪大的喜欢普通大方的，年纪轻的喜欢这个最新的最漂亮的这个发型。
2: 哦，烫头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3: 也有关系啊。烂不同志最喜欢普通大方的，烫荷叶大花最合乎理想了。您是相声演员，
2: 对，
3: 您最适合烫荷叶大花。
2: 您还给我剃光得了。
3: 你老憋着剃光
2: 啊？你老憋着给我烫头啊？
3: 哎，这是介绍女活的先进经验。
2: 哦，做男活的先进经验呢？
3: 男活
2: 啊，
3: 就拿这个大围子来说吧。
2: 哦，就是那白被单，
3: 过去啊都这么围。
2: 哦，您谈一谈过去的围法。
3: 哎呀，
2: 哦，行，您慢一点。
3: 那他起个名字。
2: 什么名字？
3: 叫撒网式。
2: 他就摆鱼来了。
3: 后来一研究，这样对顾客不尊敬，
2: 社会主义国家嘛，对人要有礼貌，现在改进了。
3: 现在呢，
2: 服务员打钱往后围，虽然得转一圈，对于顾客呢，那就尊敬多了。
3: 哦，有礼貌了。
2: 这窝领子很简单
3: 啊，
2: 你也得研究它。
3: 那研究什么？窝领子呗，一窝就得了吧。
2: 你一窝就得了，妈呀！你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3: 哦，怎么窝呀？
2: 哎，这样窝。
3: 嗯，
2: 衬衣、绒衣、棉袄窝好了，而是啊，拿这个大围子，
3: 给你白被单，
2: 给您这样这么一围，
3: 倒是能有礼貌。
2: 哎，然后再讲究，
3: 讲究
2: 吹得稳，剪得准，闷得透，洗得净，
3: 吹得稳，
2: 洗洗，剪得准，上下头茬接得好，
3: 还什么？
2: 闷得透，
3: 闷得透，我知道
2: 啊，他懂，
3: 吃的时候不硌牙。
2: 闷饼了是怎么着？
3: 哎，要你闷得透呢？
2: 闷得透是指着刮脸来说的。
3: 嗯，
2: 鼻子要刷得多，水要热，闷透了刮，顾客不受痛苦，还刮得干净。过去刮脸呢，把椅子放平了，让顾客躺着，这样刮呢，服务员操作的方便，功夫一大，顾客受不了。
3: 怎么？
2: 累得很。现在改进了。
3: 现在呢？
2: 让顾客是半躺半坐。
3: 嗯，
2: 是谁？半躺半坐。您半躺半坐，哎，往后移，哎，好好好，就这样，现在让顾客这样，这个服务员操作这就比较费事了。那位说怎么？尤其是这个小矮个同志，他得翘点脚，可这样你这个顾客就舒服多了啊！大家看，现在让他这样，现在您舒服多了吧？
3: 我快累死了。我还舒服了，
2: 您坐在椅子上不就舒服多了吗？
3: 哦，是了，洗得净呢，
2: 头发保持清洁，使你心情愉快。
3: 您说的有理。
2: 然后，再讲究吹风。
3: 哎，您别吹风了，
2: 登机有
3: 你等等吧，
2: 啊，
3: 别吹风了，
2: 啊，
3: 您把这都拿起来了，
2: 不吹。

0: 样子，
1: 过半年
0: 照的相片，
1: 这不废话了吗？照的相片您说的干嘛？
0: 您听我介绍的怎么样？
1: 好，是个先进经验。
0: 我经常到理发馆学习去。
1: 哦，
0: 就拿上礼拜八，
1: 哎，
0: 我给
1: 讲讲吧。上礼拜八是多的呢，
0: 就是上礼拜早八点。
1: 嘿，这两句话他连一块儿说了。
0: 我还到理发馆学习去了。
1: 嗯，
0: 我一看人家挺忙的，虽然学习来了，不能跟那愣着。
1: 哦，
0: 我跟他忙和忙和吧。
1: 您忙和什么？
0: 得倒个水呀、啊，洗洗头啊，还不成吗？
1: 嗯，可以。
0: 我刚跟他忙和，哎，值班的同志过来了。
1: 嗯，
0: 哎，老钱，你休息休息吧。我说，哎，我不累啊，这是我实习好机会。好吧，你多说累了，他就走了。我跟他忙和，这顾客是越等越多。一会儿的功夫，等顶70多位了。
1: 哦，人太多了。
0: 我想，人家一个礼拜才休息一天，不能老等着理发呀。
1: 嗯，
0: 我跟着帮帮忙吧。
1: 您又帮什么忙啊？
0: 跟着理的发呀。
1: 理发？你行吗？
0: 哎，值班的同志他也不放心。哎呀，老钱呐、啊，你虽然是好意，咱们对顾客得负责任呐、啊，这是技术问题啊。
1: 人家说的太对了，
0: 这光有顾客的认得我。哎呵，听你说，我说。您放相不说，你上这干嘛来？我上这学习来了。
1: 好，
0: 学习太好了。我说你受着累，你给我来的吧。你看我这拿70多号也等不了，不要好啊，稍微早个几个行。我说好，行行，这工值班同志又过来了。哎，同志，您忙的话这么办吧，等到我给这个理完了，跟大家说说，先照顾您一下，先给您理。
1: 哎，别介，你先照我，那是怎么回事呢？
0: 人大伙都挺忙的，我们俩算好商量，你甭管。我认识他，他说相声，我常听他这相声，他这相声说的根儿，相声说的根儿，掏腿来一定也根儿，
1: 头还根儿了。
0: 这位值班同志没办法了，勉强同意了。我让这位做好了，按照人家操作方法给围好了大围子。我问问这位，我说同志，给您推大点儿，小点儿？
1: 呀呀呀！还大改小点
0: 儿啊、嗯、你懂什么叫大点儿吧、
1: 啊、大点儿就是
0: 这是顶着留个大一点儿、嗯、这位是大背头
1: 我必须得
0: 一定得大着点儿
1: 那是
0: 我拿推子得推了一圈拿剪子剪了剪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跟这位商量商量
1: 哦
0: 我说同志我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的意思您也看不出来吧今儿这个大点儿是不行了我给您改小点吧。
1: 嗯，
0: 哎，行啊，嘛子大点小点我告诉你，你都放心大胆来你的，哎，你乐来马呀，来马呀。今儿我这脑袋算交给你了，你拿着火焰去都没关系了，这边豁出去了。
1: 啊，
0: 这边还挺幽默。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的支持。拿剪子，哎，又给剪了剪，还是不齐。这位这脑袋不好推，
1: 怎么
0: 大背头？头里多一块后头多一块前边的后头子叫这大棒子我说干脆我给您剃光
1: 哎别剃光
0: 我大背头进来我剃光出去多寒碜呢边那位理发师做完活过来了
1: 嗯
0: 这么办吧我给这位找着齐我说好你给找齐回头我给这位刮脸
1: 你还给人刮脸了要拉口就麻烦了
0: 拉不了
1: 什么
0: 我学会剃头啊
1: 对
0: 这进到这腕子上了
1: 好
0: 回头让他给我挂脸拿
1: 哎我得试试他这把刀怎么样
0: 我说你就甭管了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因为理发师给这位找完齐我给这位刷好了鼻子拿起把刀来在皮子上杠了杠
1: 哦
0: 说这把刀它是新刀真是尖长棍后是飞薄杀人不带血光袍蓝妈妈紫微微青兮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明晃晃国二目是冷森森令人打寒哆哆嗦颤颤巍巍直奔这位脑袋来了吓得这位哆嗦哎呀倒下丢人呐我你这教我了麻烦我教给你哎呀我教给我自个还不放心了、啊我说你就甭管了麻烦我不管哎呀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啊我说你就闭眼吧哎呀完了这手里留情这我算闭眼了其实我有该、
1: 哦、
0: 刷好的鼻子呵呵呵呵呵呵一会儿的工作刮干净这位乐这刮哎刮罢了这看你刮的脸还真行受点累吧洗完头完事给我吹老点儿
1: 哦吹老点儿
0: 就是吹结实点儿
1: 嗯
0: 我给这位洗完头

0: 拿起个吹风机来，又是肉吹风机，我又不懂得哪种的电声，真惨，这天电还够足的。
1: 嗯，
0: 我照着这脑袋撕拉进去了，看着这个野嘴往旁边这么一躲，我没看出来。
1: 嗯，
0: 我照那边撕拉溜下去，往这边一躲，撕拉撕拉，我溜着来六七下，这位实绷不住了，说了一句话，把我都给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0: 不是你这是吹风吗？你薅着电焊来了？
1: 电焊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任明启合说的相声《理发》，这是田立和先生早年的一段珍贵的录音。单口相声《家庭论》也是田先生的一个代表作，这个段子凝结着社会的人情道理，有极具生活气息。在节目的情境中，夫妻、小孩刻画分明，嗓音、表情、语气鲜明，穿插的包袱和底，也就是最后的这个包袱，都非常的响脆。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家庭论》。
3: 夫妻俩呀，带一个孩子的小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头，真要能做到了内和外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被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
4: 王伯伯打我。
3: 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呢，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情天，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铲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了，咱娘俩吃，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倒，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先被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里喊。人呢？在哪屋了？来了，叫什么？闲的呀，直呼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呼了，就是不让来呀。
4: 还来了，被我还没跌了，爹爸俺还停尸了。
3: 我说咱晚饭吃嘛？
4: 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夜晚了，现点火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我说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您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切好了放在盘子里，摆上筷子，行行了，你们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大头呢？不知道哪玩去了，咱先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边吃啊，一边抱怨。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了，哎，可聊着怎么活着？我告诉你说，哎，我说你以为吃嘛？你再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以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那个大饼酱肉多好吃！行了行了，你还酱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半截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吗？输了吗？输了吗？昨晚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 王伯伯打我。
3: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就多淘气，拿手里也想拖。去去去，洗洗洗完吃饭了。
4: 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呀，不是白说嘛？啊，你有家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不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就臭块地，省得糟践粮食。你个血的嘎巴死不了，没钱到少点，没娘的个无业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啊，我告诉你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叫着傻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王伯伯打你，打你还新鲜。前天我上他家里头给送电灯费去，他划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3: 好，有件事儿我找他去。
4: 哎呀，那个毛宝必歇火，说的扶着你就传了，你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塞撑杆，手指头塞眼圈，肋条塞搓板，脑袋塞小碗，你脑袋还被王板脚豆大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玩命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今天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节目，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编辑主持尚远，请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6: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7: 是的
6: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得。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大保镖，这是田先生传承了他的师傅张寿臣先生的版本。田立和先生曾经说过，张寿臣先生很重视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所谓的倭瓜镖做好了验好了之后，张寿臣先生有哪一点很注意呢？就是两本账，一本柜上留下，一本账保镖的人带着，
2: 这叫暗镖。
3: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生带着，出店门喊镖探子。
1: 田先生强调，这里一定要把故事说真实了，说细致了，如果没有账就把宝物拿走了，那么如果监守自盗怎么办呢？所以这一点就要认真，哪里不符合生活的原理就要较真，对于节目呢要一丝不苟。应该说在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等方面，田立和先生一直遵守他的老师张寿臣先生的教导，不说糊涂相声，不为了包袱而损失逻辑。下面就请听田立和先生和他多年的搭档王文玉先生合作的大保镖。
4: 您还叫我们说话啊？观众啊，太欢迎了，也难怪黄金周这个时候您到这儿听听相声，高尚的艺术欣赏啊，多好啊，还清静。您瞧瞧，
2: 文玉，王文玉啊，端大演员的架子啊，不理人了啊。
4: 谁呀、啊？你谁呀、啊？
2: 那会儿我老跟着听你啊，我是你的粉丝。快点的，完了你。
4: 我怎么了，老？
2: 快点的，这肚子玩意儿啊。
4: 什么话呀，这叫？
2: 没大红大紫。
4: 这倒是。
2: 在哪演出了？我找几个哥们儿捧捧你，给你上几花篮啊，我炒上你。
4: 你不怕炒糊涂？谢谢您吧。
2: 怎么？
4: 我呀总没演出。
2: 好好，别跟他们掺和啊，等着有机会我帮你。你说吧，喜来登啊，利顺德啊，总统套间，有钱啊，我计划包你一礼拜，怎么样，有20万够了吧？你琢磨琢磨啊，这价啊。
4: 多少钱？
2: 20万啊，一礼拜。
4: 一礼拜20万
2: 啊。
4: 那得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服务项目。
2: 你想歪了。
4: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那话歪了啊？
2: 放那个马上的排练去，完事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人啊。
4: 一个人？
2: 哎，白天黑夜连轴转。
4: 20万块钱被我买死咋的啊？
2: 给你课程牌知道吧，我抢救你。
4: 我怎么？
2: 哥你这岁数，你这体格啊，说不定哪天一蹬腿，你这肚子玩意儿都带走了。
4: 我要死是怎么着？啊，你会说人话吗？
2: 哎，哪句话有恶意？提啊，提，尽管说。
4: 尽管说呀，你这话听着别扭。
2: 别和我抠字眼儿。
4: 我抠字眼儿。
2: 我粗人，打小没上过学，我打小我就是练把式的，我武术家。我粗人我。
4: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2: 武术家。
4: 你还练马是武术家呀、啊？
2: 在那说这么半天话，你没看出来？
4: 我没看出来。
2: 哎，你看我这块儿。哎，我这虎背熊腰的，我
4: 看你虎背狼腰。
2: 看不起人家。听着，哎，这肌肉，怕不怕？
4: 怕，我怕他折了。
2: 我怕回去碰飞了，碰碎了，碰残了。我这铁胳膊都练的。
4: 什么名字？
2: 铁胳膊。
4: 你铁胳膊
2: 啊？
4: 我听说那个南大道有一铁胳膊田老，是你不是？啊，有个外号叫铁胳膊田老的。
2: 你不懂啊？不懂，我这都是练的。
4: 练的。
2: 练武包括太广了。
4: 哦。
2: 练力气是练武，拧棒子、抖麻辫子、扔沙子袋子、举石头、举盾子、弓刀石、马步剑。都是练武，摔跤界的崩拱摔火倒，爬打里刀钩，抽射闪凌空，兵刃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十八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
4: 嘿，不简单。
2: 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4: 内家拳呢？
2: 无极、有极、黄极、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4: 外家拳，
2: 少林门、弹腿门，各路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躺拳、小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天肘万化膝，闪染成魔，窜高纵矮，要练猫窜狗闪、兔骨金幡、蛤蟆蹦、骆驼纵。
4: 我没听说过。
2: 另外还有硬功夫，
4: 都什么呀？
2: 金钟罩、铁布衩、铁裆、蛤蟆气、铁砂掌、鹰爪力、重手发，还有棉砂掌。
4: 嘿，您这功夫练绝了。
2: 这我不练，我不练这个，
4: 不练。
2: 哎，我光说，
4: 光说不练。
2: 我的功夫都在这儿了，
4: 这我可懂。
2: 嗯。
4: 这叫油锤灌顶啊！
2: 哦，
4: 脑袋上顶一大磨盘，拿十八磅的铁锤呀、啊、砸这磨盘，磨盘碎了，您脑袋没事儿。好功夫！
2: 你在哪看过练过？是你亲眼看的还是听人说的？
4: 我
2: 说呀，
4: 我那么琢磨着，
2: 琢磨着。屁！
4: 啥呀这？
2: 我没事干了，脑袋顶个大磨盘，不用磨盘，你拿十八磅大铁锤抡起来，直接往我脑袋上砸。你别犹豫啊！
4: 我犹豫了。
2: 你砸不动，你花钱雇人砸我。
4: 哎，我花钱雇人砸
2: 啊！
4: 给你呢，砸死我，回头呢，政府带着冒枪毙我，前后两条人命，我犯得上。
2: 我练的功夫比这个硬得多。
4: 哦，
2: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4: 火车哦，这我知道
2: 啊。
4: 火车在那停着，您拿脑袋撞这火车，不简单也。
2: 那干嘛呀？
4: 嗯，
2: 我是迎头撞快车。
4: 迎头撞快车？
2: 哎，慢车不撞，力量小，撞着不过瘾。
4: 呵，那是迎头撞快车。嗯嗯，
2: 由北京开往天津特别快车，我在杨村车站20里地外头等着他。
4: 干嘛？一车还这么远呢？
2: 火车进站了，减速了。
4: 哦
2: 啊，就得在20里地外头，
4: 车撞着没劲了。
2: 对了，铁道当中，脸朝北，背朝南，骑马蹲裆式，把全身的力气由打丹田掉到头顶上
4: 啊！
2: 火车走远处，我拉紧儿，
4: 叫你躲开，
2: 躲开
4: 啊！
2: 嘿嘿。我干什么去？
4: 这不躲还怎么着？
2: 我冲火车头一撇嘴，你照这儿来，火车可就到了。我用脑袋对准车头，噗噗的一撞，火车过去，再瞧我这脑袋，
4: 照就
2: 碎了。
4: 没法不碎，我听这音就不对了，能不碎？啊？
2: 撞火车，脑袋不能挨着火车。用气功撞火车。
4: 是啊，
2: 哎，反正练武啊不容易，讲究投名师访高友。提起我田立何来，在武林当中没有几个人知道，
4: 根本就没人知道。
2: 要提起我的老恩师来，可以说是威震华夏，新马泰港澳台，威名远震。
4: 您老恩师哪位啊？
2: 数字徒步严师。
4: 哎，您谈哪报去？
2: 我的老恩师啊，韦小宝。
4: 我给您养宝韦小宝啊。
2: 哎，收下我跟我哥哥两个徒弟。
4: 嗯，
2: 我师父浪迹江湖，没工夫教徒弟
4: 啊。
2: 我们哥俩武艺都是跟七个师娘学出来的。
4: 好啊，
2: 学艺数载，一夜一成。
4: 嗯，
2: 人送我哥哥外号母夜叉，我外号母大厨。 就是母老虎。
4: 您这蹦子我知道啊。我说你跟这个刘文步，你们都是一学校毕业的。
2: 怎么？
4: 他刚才那是母兔子，你又改变老虎了。哟，什么玩意儿？这是两个猴子，两个女将。
2: 你光郭虎干嘛厉害不就行了吗？
4: 为这厉害，把性别都改了，牺牲了。好好，您等等啊，接着咱们。
2: 北京前门外户有镖局王掌柜的，请我们哥俩出山保趟镖。
4: 哦，
2: 我们哥俩来到镖局的门口，王掌柜的率领40名英雄迎出来了。
4: 是啊，
2: 让今天三山五岳英雄四面八方的豪杰，一个个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红的红似血，穿白的白似血，穿黄的黄似血，穿黑的黑似铁，一个个壮脖腔大膀子瓜，双腿都大脚边，盒子跟二踢脚一样，嗤嚓。
4: 是，
2: 王掌柜年过七旬，须发洁白，精神百倍，说话客气。不知二位老师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4: 你们二位呢？
2: 我说齐喊齐喊，咱家来的龙王，前的人你就数个座儿斗。
4: 要上黄金台是怎么着？
2: 请，把我们让到大厅，分别住落座。仆人献茶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镖吧。”
4: 亮镖的意思是
2: 看看我们哥俩武艺如何，
4: 要看看人家。
2: 来到后头院啊，我都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4: 大枪？
2: 哎，不能全吊枪
4: 哦，
2: 70为枪，其美者为棍。大枪1丈08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显，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准备扎一场6合枪。
4: 哦，怎么没6合枪？
2: 分内三合，外三合。
4: 内三合
2: 心气胆，
4: 外三合
2: 手脚眼。有散为证，
4: 您说说。
2: 1扎眉攒，2刺心，3扎旗肚，4撩阴，5扎磕膝，6曲脚，7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围枪，涮着围棒，前把围枪，后把围肚，大杆子站6个字，是崩拔盖压挑扎。
4: 您听听，
2: 我哥哥刚要练枪
4: 啊，
2: 我给拦住了。
4: 是啊，
2: 我说大哥，您非典刚好，
4: 我离他远点，
2: 千万别练。避免重复，我大哥是大不留星，健不如飞，
4: 还健不如飞都拉了话，健不如飞了。
2: 把枪放回原处，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4: 多新鲜一下没练。
2: 我拿起把单刀来，
4: 单刀，
2: 单刀为破别人之贼，
4: 哦，
2: 不好练的。
4: 是，
2: 单刀看掌，刀不离掌，
4: 哼。
2: 剑不离绝，钩不离隙，捶打腰势。看好这单刀
4: 啊，
2: 怀中宝刀啊，
4: 宝、
2: 哦、哎，这刀把
4: 啊，
2: 这是护手牌，前挑刀刃，后挑刀把，上看刀尖，下看头丝，往前走一步。往后退半步，做个罗圈衣。
4: 这是
2: 让我各位练武的老师傅。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未曾学先学礼，礼多人不怪。说话刀交右手，吕背叉腰，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哎，好家伙，好家伙，
2: 8式8式
4: 怎么样？
2: 全凭架势，
4: 不错。
2: 没有架势
4: 怎么样？
2: 做不了8式，
4: 没错。
2: 光说不练，
4: 那叫
2: 对8式。
4: 那是
2: 光练不熟，
4: 那是
2: 那叫瞎8式。
4: 瞎八式
2: 不是练说再练，
4: 那是
2: 兵不再料，
4: 怎么样？
2: 兵不再料
4: 啊！
2: 吃了我给打了吧！
4: 哎，我这个拿住。
2: 你要包这个，
4: 太大的玩意儿了。
2: 刚练了没有几张
4: 啊，
2: 西北天上了一块黑云彩，唰一道里子，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
4: 别练了，
2: 别练了
4: 啊！
2: 这才显功夫了。
4: 是、啊、
2: 院里铺着2尺多厚的黄土，雨水一浇，脚底是滑的，脚底滑，不眼一乱，摔跟头，可就难看了。
4: 对呀、
2: 啊，脚底多滑，我是不眼不乱，
4: 哦，
2: 全凭真凭渡水，走骨粘棉的功夫。是越下越大，我是当时越耍越欢，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顺着刀我去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4: 您在外边练刀了？
2: 我屋里避雨了。
4: 避雨的刀呢？
2: 刀扔院子。
4: 好啊，
2: 王掌柜还叫好了。
4: 好什么呀？
2: 好。
4: 好什么？
2: 好避雨。
4: 好避雨呀、啊！
2: 咦、
4: 啊！哎呀，王掌柜还长兄相呢。
2: 一过天晴，王掌柜说：“二位老师到屋里头验验镖吧。”
4: 验验镖是？
2: 看这宝子是什么呀？
4: 这可得看。
2: 一看就是模样两杆宝啊，哦、价值连城，16张金漆八仙桌子，摆满了20多厚，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4: 金坨子，
2: 老窝瓜。
4: 老窝瓜啊！我叫干宝。
2: 您看这窝瓜是什么的？
4: 金的，
2: 面的呢？
4: 水的，没一人吃。
2: 你看是窝瓜，把窝瓜切开往里看，
4: 珍珠翠钻，
2: 有窝瓜仁。
4: 没有的，空窝瓜，
2: 窝子窝瓜仁掏空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棉纸包好了包，放在窝瓜里俩半拉窝瓜一盒，竹签签好了，黄土泥留缝，上下两层是平常的窝瓜，当中的窝瓜码在当中，这叫暗标。
4: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贵，一本账可生带着出剑门喊镖探子。
4: 镖探子，
2: 对了，
4: 这镖探子有什么讲究吗？
2: 讲究太多了，
4: 您仔细
2: 我喊的。出城进城，出剑进剑，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在大道上了，前面来了车了，喊什么？
4: 对，
2: 来了人了，是一两个人、三五个人，还是一群人？是骑着马的、步行走的、拿着家伙还是空着手的，都得喊出来。走孤坟、过宫庙、过三岔口、过家沟子、过桥、过摆渡，喊出来你听着一样，其实分别大。
4: 这么多讲究，
2: 对，
4: 我跟您讨教讨教。
2: 哎，您说，
4: 您比如说，您呢正押着镖走围树，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出来40-50个喽啰兵都带着兵刃就夺你的镖，这得怎么喊？
2: 听着啊，
4: 听着。
2: 呵，我都丢了，
4: 都丢了，这叫。这
2: 喊都丢了，贼人就不劫了，这麻痹敌人，你懂吗？
4: 还使智了还。
2: 词万字起标动身，出北京齐后门，走东岳庙、关东店、小朱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走里头，爱河燕郊下站，三河县方知冀州过敦化到喜峰口。应当在喜峰口打尖住店，也是我们哥俩艺高人胆大，要连夜而行。
4: 是
2: 出了喜峰口，又走了20多里地，太阳压山，天可就快黑了。两边是山道，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前边一片密松林，就听这儿吧一声响箭，滋溜一声胡哨，苍啷啷铜锣响亮，原来是有了得了。
4: 这你甭上口了，干脆有了贼了。
2: 蹭蹭蹭从树林子里窜出200多喽啰兵，各持棍棒刀枪，为首的黑子个坐骑乌黑马，手持冰铁大棍，口念山歌。呆
4: 嗨
2: 儿呆
4: 嗨哇，这怎么回事？
2: 飞爷俩一块来的。
4: 给小豆回去，这叫什么？
2: 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押梦半个说个字，一个一个打死不关白。
4: 好厉害的贼！
2: 我哥哥一看有贼人要劫镖了，他是性如烈火，血贯瞳仁，脾气搂不住，双脚踹蹬，当一使劲，就听啪啦啦，
4: 出了马了，
2: 拉了屎了，
4: 拉了，
2: 我闻出来了。
4: 哎呦，
2: 我说大哥，您是不是抛训了？
4: 这都什么词啊？抛训
2: 啊！这不能让贼人知道。
4: 哦，对，
2: 哎，就是出虚空了没有？
4: 哦，明白了。
2: 我哥哥说，闹，我拉
4: 你拉了还使下啊？
2: 不是，嗨，小小毛贼怎么气得哥哥拉屎？
4: 气的，那是吓的。
2: 哎，80%-80%是气的，
4: 100%都是吓的。
2: 你抬这杠有什么任务？
4: 多新鲜啊！
2: 不是，哥哥，你拉兄弟，我怎么没拉？
4: 你有功夫，
2: 我都是尿不湿了。
4: 哎呀，没错，确实韦小宝的徒弟，他错了。
2: 我是姚氏弟子夫妻劳，杀鸡焉用宰牛刀，兄长随后，小弟前去赐死，
4: 送死
2: 啊！
4: 擒贼受死，
2: 我们给他来死一个。
4: 哎，他都明白，
2: 拉着我这牛来！
4: 哎，水都活了，别搅。上阵骑马都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2: 秦刘庞古啊，
4: 哪位古人？
2: 前几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是牛，
4: 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2: 我这小牛特别啊。
4: 有什么特别的？
2: 会蹦。
4: 会蹦？
2: 对，
4: 一蹦
2: 60里地，
4: 再一蹦
2: 120。
4: 买几年了？
2: 3年了。
4: 蹦几回？
2: 一回没蹦过。
4: 废物牛。
2: 也别说买的第二年真蹦过一回，那年我母亲病了，想吃羊汤糕粉，我想城里买怕是假货，骑牛去，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什么事也耽误不了啊。
4: 好，
2: 我拉着牛，
4: 哎，
2: 出大门雇车，哎，来辆车，我抱着牛，
4: 这牛我撂下，这 你出门就忘了，
2: 出门就忘了
4: 啊！
2: 天天到大红桥打哪儿计算？
4: 对，您说
2: 啊，
4: 大红桥到杨村六十里地，
2: 大红桥到杨村六十里地，
4: 对
2: 对，我家住在西南角，离大红桥还十好里地，一蹦不到，两蹦过劲儿了，
4: 就蹦六十里地，
2: 多一步不忘啊！
4: 吃着牛。
2: 车拉在桥当间，把牛抱起来，摆好了方向。我翻身上牛，俩腿夹住牛肚子，左手攥住牛犄角。我要嘱咐这几句，
4: 哎，嘱咐嘱咐。
2: 牛啊牛啊，我埋你二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蹦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头糕饭，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爹抱了安了，我也尽了孝。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起鞭子来照牛胯，我啪啪啪。就是三鞭子，神牛不让打，猛的像腾鹅起，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一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4: 您掉羊村了？
2: 我掉河了。
4: 掉
1: 河。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今天闭幕，会后公告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刘振利的军委委员职务。这是张幼霞与刘振利在今年1月被官宣落马后的最新进展。两人已在7个月前落马。在今年的1月24日，中国国防部网站发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幼霞、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解放军报的社论当时指控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国国家军委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此前张幼霞与刘振利分别拥有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的头衔，而国家军委的任命和罢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决定。另据香港《明报》引用 X 平台中国人事观察指出，在8月28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更新，军队人代表从237人下降到233人，被删除的4人即是张幼霞、刘振利、具贤生、钟绍、赵军。另据报道，来自维也纳的消息，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 MAK 在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的钻石项链被盗，奥地利警方正对两名嫌疑人展开通缉。奥地利通讯社报道说，这两名男子在昨天下午是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这家博物馆，他们砸碎了玻璃展柜后盗走了项链。该项链是正在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的珍品之一。澳媒引述当地警方发言人的报告说，一名嫌疑人随身携带了一把据信为真枪的武器，并以此来开路，而另一名嫌疑人则用锤子砸碎了展柜，盗走了展品，两人随后逃离。警方证实，被盗物品是由巴黎珠宝商于1939年制作，铂金打造，镶嵌了673颗钻石，钻石总重量达到200克拉。警方没有披露被盗物品现实的价值，目前以抢劫盗窃罪立案。另据报道，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在近日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和泥石流。迄今为止，已经造成了至少538人丧命。尼泊尔记者卡普勒质疑中国没有及时示警，他称信息延迟可能已经造成更严重的伤亡和破坏。位于印度孟买的《自由日报》报道说，卡普勒在社群媒体 X 平台针对这一起灾难批评中国，质疑这个尼泊尔的北方邻国为何没有在洪涝冲入尼泊尔前提出预警。卡普勒说，尼泊尔一向 尊重邻国合理的安全关切，但他指控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来袭的灾害资讯，导致尼泊尔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卡普勒还说，尼泊尔屡次面临源自于中国领土的危机，却持续配合北京的关切。他也质疑尼泊尔为何要承受这种单方面付出的代价。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在今天表示，本周发生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严重洪灾，迄今已经造成了538人丧命。中国官媒则报道说，西藏中尼边境一侧的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从3人目前增加到5人，另外仍然有558人下落不明。中国央视也指出，截止到今天3点为止，这一起灾害造成的5人死亡，558人失踪。而专家分析说，上游冰川崩塌后，大块的冰块裹挟着泥沙等碎石冲进了山谷，引发了灾情。纽西兰地质和核子科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科克斯表示，一大块冰川的冰体从5200公尺的高处坠落，落入了山谷，这一块冰体转变成一个大团的汹涌的碎屑，沿途裹挟着岩石、泥沙、树木以及任何挡在前方的东西，迅速地冲下了峡谷。另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说，尼泊尔盼望各国能够透过单一管道捐款。尼国的官员指出，当局将在重建阶段寻求更多的财务援助以及其他的支援。一名尼泊尔外交官的高层官员说，政府已经收到了多个国家以及组织所提出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请求，希望派遣自家的搜救队前往尼泊尔。不过政府已经回复，尼泊尔国本身的安全部门有能力处理救援的工作。另据报道， B1 B2 的十年美签到期，许多符合免面谈条件的华人待传递签证材料后，却被美领馆要求面谈，其中包括曾经赴美生子的宝爸宝妈。业内人士指出，申请者工作、婚姻、家庭等信息发生了变化，或者家属的移民身份更新，续签时同样可能触发额外的审核，被要求到现场面谈。据美国国务院官网介绍说，目前 B1 B2 的免面谈续签需满足多项条件，包括原签证到期后12个月内要续签，申请人在原签证签发时已经年满18岁，必须在国籍国或是居住国申请，没有拒签史或拒签已经克服等，但符合条件不等于一定免面谈。即使条件全部满足，最终是否免面谈仍然由领馆的官员来决定。其中特别受人关注的群体就是有赴美生子经历的申请人。在这里，专家介绍说，一位华人女性十年前赴美生子，如今签证到期后递交了续签，原本期待着免面谈直接更新签证，不料收到了领馆的通知，要求到到场面谈。这一类的个案越来越多，即便当年全程自费，没有占用美国公共福利，只要有赴美生子的记录， 续签时被要求面谈的概率会明显升高。而此外，过往在美国停留时间偏长，旧签证过期时间较久的申请者，续签时也要有心理准备，大概率会被要求面谈。国务院的网站信息显示，自2025年10月1日起， B1 B2 的免面谈续签规则已经收紧，此前签证到期48个月内续签可免面谈，改为到期12个月内。一些申请人收到面谈通知后十分的慌乱，担心被拒签。在这里，专家表示，收到面谈通知不等于拒签，很多时候领馆只需要进一步核实背景信息。面谈的重要原则是如实回答，不要刻意回避隐瞒任何信息。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9.23， 跌幅是 0.25%， 收盘在 7711.76。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9.45， 跌幅是 0.02%， 收盘在 53559.9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38.93， 跌幅是 0.52%， 收盘在 26402.42。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4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81度。在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1: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晶。又到了周末了，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在对于要休息的2天时间都会有非常多的安排。首先呢，在这里祝福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听众朋友，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DEP以及市公园管理局和展望公园联盟在本周宣布，展望公园湖一项耗资140万美元的阀门升级工程已经顺利的完工了。在这个工程中安装的新的阀门，使得公园工作人员能够更有效的控制流入这座布鲁克林唯一湖泊的水量，特别是在遭遇了强降雨的这个时间。而这个计划呢，也是纽约市规划中的展望公园蓝带计划的早期组成部分。这是一项旨在提升公园以及周边地区应对洪水和极端天气能力的一个综合性的雨水管理举措。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加西亚这位局长说，这些升级的措施在水资源保护和气候适应能力方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另外他还说，通过赋予展望公园控制湖泊进水的能力，他说我们不仅减少了饮用水的使用，同时也降低了下水道溢流风险，还增强了公园应对强降雨的能力。这个新阀门取代了原先老旧的8寸供水阀，负责向展望公园湖以及公园水系统的瀑布供应饮用水。随着这个新系统的全面投入运行，这个公园预计每天将会消耗大约20万加仑的饮用水，意味着日用水量减少了约有80万加仑。那么这种水资源的管理在夏天啊是特别重要的。夏天蒸发量增加，湖泊需要补充水源以维持原来的水位，确保水体循环和溶氧量。而根据介绍说，稳定的水位呢，不仅能为鱼类和水生植物提供足够的水深，还能够抑制藻类大量的繁殖，避免它影响湖泊的景观和气味。同时这一次的升级也赋予了展望公园联盟工作人员在必要时，比如说是强降雨来临的时候，能够暂时停止进水的能力。

展望公园湖的水是流经公园东南角排入城市的河流下水道的系统，透过在暴雨前限制进水，新安装的阀门是有助于防止下水道系统超负荷，并且减少溢流进入克里森湾和上湾的水量。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已经为展望公园蓝带计划拨款达到5000万美元，计划中的改进措施包括雨水花园和池塘，旨在减缓并过滤掉雨水经流，同时呢也会收集以及引导洪水。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当夏天下了一场暴雨的时候，每一个城市啊，就是最恼火的就是下水道不畅。在有一些低洼地区，突然来了那么多的洪水，就会造成水汪汪的一片。纽约州的州长霍楚以及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已经宣布，纽约州和纽约市将投资840万元在皇后区的白石镇、森林小丘和皇后村三个地区改善防洪基础设施，将目前以混凝土铺设的道路中央隔离带呢改造成可以吸收雨水的绿色海绵。工程完成后，预计每年可以吸收大约50万加仑的雨水，减轻了下水道系统在暴雨期间承受的压力。市政府表示，这些工程除了有助于极端天气所带来的水浸的风险，同时也可以减少河流致的下水道溢流，改善东河、法拉盛湾和杰梅卡湾等等的水域的水质。这个总计呢，总额是840万元的工程经费当中，包括州政府提供的500万元的一个拨款。另外，资金分别来自州环境设施公司所管理的绿色创新拨款项目，以及州环境保护厅负责的水质改善计划。根据这个工程的计划，施工人员将会拆除现有的混凝土中央隔离带和路缘石，清除枯死或是过度生长的树木、杂草以及堆积的垃圾，并在道路旁增设进水口，让街道上的雨水可以直接的流入新建的绿化带。另外呢，这个绿化带里面呢还会铺设专门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吸水能力的土壤地下，并设置雨水的储存系统，以吸收和暂时储存的降雨。地面呢将种植本地的植物、灌木、草类和野花，把原有的混凝土隔离带变成绿色的走廊。州政府表示，这些设施除了增强防洪能力，也有助于降低街道的温度，改善街景，并将透过增设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标准的一个斜坡和警示的路面来提高行人的安全。

在三项工程中，白石镇 Francis Louis 大道介于20大道以及21路之间的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了。当地的绿化隔离带全长1105尺，覆盖着 1.17 英亩的集水渠。另外呢，预计每年可以处理110万加仑的雨水，减少了下水道的污染溢流进入东河。森林小丘的工程位于联合公路，介于大都会大道以及71路之间，绿化隔离带全长3245尺，集水区的面积是 2.56 英亩，计划在今年秋季开始种植植物。工程完成后，每年预计可以处理243万加仑的雨水，减轻了下水道系统的负担，并减少了污水溢流进入法拉盛湾。而皇后村的这个工程呢，是在春田大道，介于卢卡斯街和梅里克大道之间，预计今年稍后会动工。工程将会建造全长1182尺的绿色基础设施，覆盖 1.5 英亩的集水区，每年可以处理大约144万加仑的雨水，同时也会降低污水溢流进入杰梅卡湾的这个风险。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当下暴雨的时候，可能暴雨呢只是20分钟，但是我们也会感受到，也会知道有些低洼的地区雨水马上就积起来了。工程呢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希望这些所有的工程能够让缓解吧，就是能够缓解下一次再下暴雨的时候，缓解下水道低洼的地区也不会积水了。

美东时间下午4:3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八月份呢，就快要过完了，下周一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接着我们就要进入九月了。对于纽约人来说，进入九月，好像总有一个让人堵得发慌的日子，总是过不去，每年都会来一次。今年的911又快来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总统川普不打算出席在曼哈顿举行的911恐袭25周年的纪念仪式，主要原因是他希望在活动上他要致辞，但是这项年度活动长期禁止政治人物发言。与此同时呢，尽管面临部分的批评的声音，市长曼达尼预计仍然将会出席纪念仪式。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川普团队此前已经前往世贸零点进行先遣的考察，并且初步的向纽约以及华盛顿官员表达了和表明了出席的意愿。川普的团队在最近几周向纪念活动筹办的这个方面表达了要致辞的意向。管理该遗址的国家911纪念馆和博物馆从2012年起已经禁止政治人物来讲话，以维持活动非党派性质和肃穆的氛围。川普预计将转往五角大楼出席纪念活动，副总统万斯则会代表白宫出席纽约的仪式。川普将在结束德州的七中政治会议后前往五角大楼，并获准在现场发言。白宫发言人凯利没有正面的回应川普的具体行程，仅称总统将怀念遇难者并向救援人员致敬。从华盛顿出席活动也有交通的考量，川普在第二天将前往爱尔兰多恩贝格的戈尔夫球场。如果要是从纽约JFK国际机场或者是新州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出发的话，造成的空中以及地面交通拥堵将远远超过由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那川普上一次出席就是911的纪念仪式是在2024年，当时是与万斯前市长彭博以及总统拜登和前副总统贺锦丽同台，期间无人做正式的发言。今年的曼哈顿的纪念仪式预计将有前市长朱利安尼、前总统克林顿和妻子希拉里，还有前总统小布希和妻子劳拉，以及前总统奥巴马等人出席。从2012年起，纪念仪式就取消了政治人物发言这个环节，改由遇难者的家属登台宣读死者的名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川普的顾问先前曾经讨论将国家911纪念馆和博物馆收归为联邦管辖。遇难者家属近年也曾经就管理层和财务问题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尽管面临反对的声音，曼达尼预计仍然将出席纪念仪式。共和党籍的州长候选人纳苏县的县长布莱克曼在月初时曾经呼吁，今年911纪念仪式的出席者应该向曼达尼背对抗议。布莱克曼说，曼达尼拒绝谴责促进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反以色列的口号，例如
是将起义全球化，这使得他丧失参与这一项庄严仪式的资格。他说曼达尼不受到欢迎，是因为他迄今没有能够表态反对全球起义。事实上，他似乎是支持这一句口号的。他说，这正是我们当年遭遇到911悲剧的原因之一。他还说，这就像是一场守灵，如果不速之客不受欢迎，就不应该出席了。那每到九月逼近的时候，都有一种心口发堵的那种感觉，弄来弄去呢，每一年都要经历这一次，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日子总要过下去。

美东时间下午4:4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华社86街游民所这个案子只公布便不断的引起争议，在今年的3月29号更是因为开发商想要在夜间进场而扯出了引爆了当地社区大规模的抗议，在过程中上百名的民众挥舞着旗帜和标语，现场啊一度十分的混乱。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一名58岁的华裔民众何大文在现场遭到逮捕，并且被拘留了近27小时，被控袭警、妨碍公务、扰乱治安等等的轻罪。今天呢，他出庭了，何大文的案件被当场撤销，让他大呼，哇，现在啊，心情终于好了。这个案子呢是为7月2号延期后再审的。当天呢，何大文协同近10名86街的抗议义工和州众议员寇邓，他的幕僚兼第47选区领袖贺立宁一同来到布鲁克林的刑事法院出庭。在当庭的案件即被撤销，他在庭后受访时说，这段时间心情很不好，他说在头一天晚上啊，简直都睡不着觉。他回忆呢，在当时抗议的当时的情况，自己呢仅仅是因为听到骚动才前往现场的，但是在人潮的推挤下，他因为被推挤跌倒并被多人压在身上，视线受阻，而且他的脸呢是朝地下的，这个情况下对现场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民众和警方的对峙过程中，他遭到警方的拖行后被逮捕，并被拘留了近27个小时后才被释放。他自己说，当时他说，我感觉就像是打橄榄球一样被埋在最底一层，现场呢好多人乱七八糟的。他说我被推倒后，可能是因为我离警察最近所以才被抓，但我真的也没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很无奈地表示，原先他预定了4月7号的机票回中国，但因为心情大受影响，而且需要处理遭到逮捕的法律后续，只好取消了返乡的行程。另外他表示，事后亲友、社区的民众都非常的关心他的境遇，不过他仍然希望游民所这个事件呢能够获得妥善的处理。他说呀，这么多人的抗议，大家只是希望能够建设一些对社区有益的设施，那这个社区并没有那么多是需要建游民所的。86街的义工代表马刺则是直言说，法律是公正的。另外陪同出席的贺立宁表示，除了为何先生感到高兴之外呀，也感谢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所以呢会给予所有的人公平和合法的对待。他同时也感谢社区的支持者和陪同人。他说呢，大家都是不离不弃的，是我们这个社区最宝贵的财富。目前现场仍然在进行石棉清除工程，纽约市标准上诉委员会 BSA 公听会依然停滞，但社区仍然会齐心协力的透过法律的手段继续抗争。

0: 九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听众朋友，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皇后区杯赛就在今天凌晨发生了持刀伤人案。一对父子呢，在自己的住家外发现两名男子，疑似企图偷走他们的机车，上前制止的时候遭到了攻击。他们分别身中多刀，所幸的是被送到医院以后情况稳定，目前警方还没有逮捕任何的嫌犯。在这里警方表示，案件呢发生在今天凌晨12:30左右，地点呢是在201街靠近40肉的一个住宅车道上。当时一名23岁的男子和他52岁的父亲遇上了两名男子，随后发生了冲突。警方目前将这个案件列为可能的涉及抢劫案来调查。那在这个案子当中，23岁的男子下背部、右肩以及头部都遭到了这个刺伤，52岁的男子呢，他的右膝被刺伤，腹部另外有割伤，两人都被送到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去救治，目前呢情况稳定。23岁伤者的兄弟桑布拉若表示，弟弟是在昨天晚间在屋内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有奇怪的声响，出门查看的时候发现两名年轻男子疑似在车道上想要偷走他的机车。桑布拉热说，弟弟随后就冲出屋外试图要制止，在这个过程中遭到对方连刺了4刀5刀，甚至其中包括头部也受伤。他听到动静以后通知了父亲，而他的父亲呢也跑出屋外去协助，并在混乱中也被刺伤了。警方表示，两名嫌犯之后呢骑着一辆机车沿着201街向南逃跑了，其中一个人最后被看到的时候是身穿深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牛仔裤，而另外一个人是全身黑色衣服并佩戴着头盔。桑布拉若说，两名嫌犯逃跑的时候可能遗留了一部手机在现场，但是警方目前尚未公开证实是否找到相关的证物。那另外呢，在今天中午为止，一直到今天中午为止，这个案件还没有人被逮捕，警方呢还在持续的调查当中。案发地点呢是属于111分局的辖区内，这个辖区内呢涵盖着杯赛、道格拉斯顿、小井、奥本戴尔和霍利斯山以及新鲜草原等地。虽然111分局一向呢是属于全市犯罪率比较低的辖区之一，但是今年抢劫案件有所增加，而根据市警犯罪的统计，截止到8月23号为止，111分局今年已经通报了30宗的抢劫案，高于去年同期的24宗，这个增幅呢大约是25%。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美国大学在新冠疫情后努力地恢复国际招生，如今呢却因为签证的规定收紧、审批放缓以及留学实习的政策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度面临海外学生人数下滑。相关的数据显示，本次的招生周期，美国大学国际学生人数预估减少大约 10%。 对于高度依赖海外招生的大学，比如加州、纽约、德州、伊利诺州以及麻州等地的大型公立大学和私立研究型大学，影响将会尤其的明显。而根据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他们的 GB International 在8月公布的秋季2026年最新的预测显示，2026年的秋季美国大学国际学生的人数可能较上一学年减少了大约 9.5%， 约为是 11.1 万，而2025年的秋季新入学的国际学生已经下降了 17%。签证的审批延误、拒签以及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被高等教育机构视为造成国际招生下滑的重要因素。其中 96% 的受访院校将签证申请问题列为新国际学生减少的主要原因。例如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今年秋季国际学生大约 1.1 万人，较去年的 1.4 万人减少了约 20%。 校方表示，签证处理延误以及移民政策变化是造成下降的因素之一，而这种影响也从大学延伸到周边的社区。国际学生除了交学费，也会在校园所在地租房子、用餐、搭乘交通工具和消费。如果学生人数减少，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大学城的租屋需求、校园工作以及附近商家的生意。对于部分高度依赖的国际招生的大学而言，国际学生减少也可能影响了研究所的课程、研究实验室以及校园住宿安排。学校如果按照原本的要求较高的国际学生人数来预估学费收入，那么如今这个招生没有达到预期，可能就需要重新的调整财务以及人力的配置。高等教育界目前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从录取到实际入学之间的签证瓶颈，以及从毕业到就业之间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大学可以录取的国际学生，但如果学生无法及时的取得签证并抵达美国，最终仍然无法转化为实际入学人数和学费的收入。除了签证问题，留学生也开始担心实习和毕业后求职环境进一步收紧。一名台湾留学生在社媒发文表示，近期留学以及实习政策的变化让国际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求职压力。现在呢，对留学生而言，整体环境真的非常不友好。这些学生说，过去的背景比较好的留学生往往可以利用暑期以及暑假的这个实习到大企业去实习。那另外呢，现在良好后表现的良好后呢，就

以及暑假的这个实行到大企业去实习。那另外呢，现在良好后表现的良好后呢，就甚至可以得到全职的工作邀请。然而一旦 CPT 受到更严格的限制的话，那么部分学生可能是无法利用暑期来累计他的实习经验的，所以只能等到毕业后依靠选择性的务实训练 OPT 来争取全职的工作。而这种情况呢，也导致原本可以透过暑期实习取得工作机会的优秀学生，如今可能集中到毕业后才能够争取有限的全职职缺了。这个竞争势必更加的激烈，而背景相对普通的留学生就可能更难遇到非常好的那样的一些面试的机会了。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内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邹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麦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花，你的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你是一直在写呢，还是有的时候会中断？
1: 我在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京80年代，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在高中时候呢，我写了好几年的诗歌，尤其受当时改革开放那种文学的冲击和朦胧诗的影响，所以特别的热爱写诗，写了好几本，大概有4-5本诗集吧。我大概是1988年来到了美国纽约，那来到美国纽约大概有头15年20年几乎什么都不写，除了工作之外呢，是给做一些写手，给公司写作，我自己从来不写我自己的诗歌啊或者文学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当时以为我曾经喜欢写诗写散文写这些文学创作都是已经遥远的青春的时期了，已经不会再这样做了。然后没想到呢，90年代我开始有一些闲暇时间呢，就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诗歌嘛，也开始就是说不能说写吧，也是开始给一个人，就是他们当时要出音乐专辑，让我来作词，所以我写了整个专辑的词。那不能说是诗歌，更多是歌词，介于诗歌和口语的这个押韵的这个打油诗之间。所以那一段时间90年代中期，我又回到这个歌曲歌词的创作。那么最后开始写诗，也就是前几年的时间，大概呢也是2012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喜欢写诗写文章的文友，在一起经常交流，又促使呢我写诗的这个萌发了我写诗的这个念头。所以有的时候呢有感觉的时候就去写一两首。现在我几乎大概是就是每一两个星期都会写这么几首，都是有感而发，就是我触动我的这种不管是大自然的环境还是我经历的感觉，任何的触动我有的时候就会坐下来把它写成一首诗。因为我喜欢拍照，喜欢拍照大自然的这个云起云落日出日落这种特别的就是美的这种大自然的感觉，所以我的诗经常就是围绕着这四个感觉来进行的，然后参插了我现在的一些，就是前不久吧，就是有一个写诗还很不错的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跟我讲，他说他看了我的整本诗集呢，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对过去有一种特别美好的一种怀恋，好像是非常充满着这种怀旧的这种态度这种心念。所以我觉得其实怀旧是人生最美的一种状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美的状态呈现出来，那可能就是诗歌了。
0: 那你认为诗歌创作带给你的启发是什么？
1: 我觉得从我高中的时候写诗到我现在写诗，它的这个动机和目的都不一样了。高中的时候写诗呢，是为了抒发自己当时的很多心情，尤其很多青春期的郁闷和彷徨，这种心情呢很难去跟别人起口诉说，所以呢就写在诗歌里。现在写诗呢是更多的是看到周边生活如此的这种创造物主给我们如此美好的大自然，这种美好的这种宇宙瞬息的变化，沧海桑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写的很多的都是我生活中的感悟和我生活中所看到所见的让我内心触动的地方。我觉得诗歌创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能够触及，我认为好的诗歌创作是应该是灵魂深处情感深处它自然分泌出来的这些情怀这些语句，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诗歌。而我不喜欢这种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感觉，就是强迫自己去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很少去这样做。我觉得诗歌给人最大的启发就是启发内心对美好对爱对于这种世界非常纯洁的东西的这种喜爱向往，所以它一直可以保持你这种精神的年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诗歌给我最大的启发，让我打开了我灵魂上的眼睛精神上的眼睛，让我看到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甚至下一世的我的不同。
0: 你写了许多关于纽约的诗，还有法拉盛的诗， 你在纽约生活了很多年，你觉得纽约是一个有诗意的城市吗？
1: 纽约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城市。我非常喜欢纽约，因为我在这里边住了，在纽约住了34年，从我1988年头一次来纽约到今天就没有离开。也就是说呢，我在纽约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在我的家乡北京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最喜爱的城市就是北京，我从小出生的地方，还有纽约。我在纽约给我就是纽约是一个城市，给我力量，给我气场，它让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人。也就是说，我真正的青春是在纽约度过的。我小的时候的青春，上学的时候的青春是在北京度过，但是真正的20多岁，人开始形成思想意识，开始有自己的头脑，我都是在纽约生活。所以呢，纽约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它甚至超越了对我对第一故乡北京的那种爱恋。所以呢，我觉得纽约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城市。就是从它的这个历史纵横来看，从它的这个四面环海、四面临水的这种充满诗意的这种岛屿的这种感觉来看，它就是一个诗歌的中心、文艺的中心、艺术的中心、文化的中心。虽然它是我们常常说的商业的中心，但是纽约在文化上的这种历史深层分泌出来的那种一层层的沉重感，甚至那一层层那种厚重感，都是只有诗人的敏锐才能感受到的。所以我常常在纽约，尤其纽约市曼哈顿穿梭的时候，看到它这种凌空飞舞的这种大铁桥，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那个 Williamsburg 大桥，横越了这个岛和岛之间，连接了它的哈德逊河、它的东河，最后在纽约湾汇合成海，那种感觉都让你的心里头充满了这种激动，充满了对自己人生的这种 appreciate 这种激动。所以我觉得纽约当然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城市。我写纽约的诗很多是写我生活的地方，我在纽约曼哈顿生活过十几年，然后又在纽约近郊 Westchester 生活过十几年，所以也就是说呢，我对这两个地方的诗情画意最多。那么我常常去法拉盛去买东西，所以法拉盛，我不觉得法拉盛是个诗意的地方，纽约曼哈顿绝对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甚至纽约的近郊和远郊，它非常美丽的乡野也是非常充满诗意的地方。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这些人要是隐居到某些地方，才能够写出非常好的诗歌，画出非常美丽的接近自然的画。我一直是相信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拉盛呢，就是给一种很多的这种移民中心的这种繁荣的这种到喧嚣的这种冲击感，其实不是很能触动很多诗意的。但是好在我在这个法拉盛有很多朋友，每一次跟朋友的会面都能够启发我一些感情上的东西或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我也写过一些关于法拉盛的诗歌。
2: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3: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0: 接下来我们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一首诗，是写法拉盛的，诗名就是法拉盛，作者纽约桃花。

我眼中的法拉盛，是春天里的一抹烟云，中国字的招牌拥挤凌厉，常吃的四菜一汤就在图书馆对面，隔壁的牛油果2块钱一包，街上的人流浩浩荡荡，没有人注意头顶上飞机一架架轰隆飞过，让我想起王家卫的香港，当太阳西斜时分，归家的人挤满了大巴小巴，擦身而过两个上海时尚女郎，如同图书馆借道的董桥，翻飞着民国的调调。于是拎着给儿子买的面包，回家时的高速上看到初春的风儿将远处的流霞吹过几道。

另一首诗《法拉盛的黄昏》，作者纽约桃花。法拉盛的黄昏有一种不真实的美感，凌乱如国内三线小城，霓虹杂铺，人流餐馆，随着暮色快闪，火车呼啸而过，残雪，夏日的猫儿已无踪迹，玻璃窗后模糊的人影，蒸汽飘来擦烧包的香味儿，依偎着瑟瑟寒风，踏上来时的归途。

风穿梭在树叶之间，编着秋天的盛景，如同那一抹嫣红，装点朴素的绿野和蓝天。荷花尚未开放，不见蜻蜓晶莹的翅膀。郊外的夏天，全盘在寂静中沉沦，等着东流水再来江南的楼阁庭院，等着岳阳风飘来东方的海市蜃楼。那是我念想着的远方，编织的往事与乡愁，在纽约的夏天汇聚成点点野菊的芬芳。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和他的诗。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平常常的，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有着真实的写照，也让普通的日子闪闪的发光，充满着诗意。这是我们能够从纽约桃花的诗中所体会到的。早晨8:35，你在干什么？纽约人，你在哪里？在晨练吗？在上班的途中吗？还是起来晚了，在吃早餐？纽约桃花的诗，让纽约的时间停在了某一处。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朝花》，8:35 AM。

沿着曲径，踏着晨雾，远处繁花的光影绽放着又一个宿舍天明。雨露凝聚，时光欲滴，朝花璀璨，不为惜时的意念，惜时却梦想着朝花的晶莹。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和他的诗，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纽约桃花的诗《纽约天际》。

从瑰丽的天际下穿过，一道道窄缝的城市，光影半亮半玉，岁月在玻璃上反射着另一个承诺中消融的世纪。80年代的末期，我就这样仰头眺望，钢铁森林排排耸立，遥想着40年代的祖父也从这里路过，惊叹着纽约地下城相比杂乱上海租界繁华流畅的这般井然有序。每一次的路过和眺望都与时代拉短距离，直到有一天，北京的陌生与上海的怀旧都离我隔着厚玻璃，如同那一线蓝色的生机被白云勃勃地开放出熟悉。只是时光流过了，那些生命盛开出的琉璃如同家乡老晨光的废墟，替不曾来到就已永逝的父亲放一页标签般的记忆。

听众朋友，纽约桃花说，纽约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他的秋风，他的明月，将胡桃，也就是我们的纽约桃花的人生，涂满了散射的光泽，切成一块由文字的意境和标志搭建的生命的里程碑。生活在继续，桃花的诗也在继续，我们期待他的下一首诗。好了，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我们下期再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